场。当自得情事的古话音乐遇上东方夜莺吴碧霞，当焦裕恒的歌声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在星空下共鸣，5月29号至6月7号，2026城市副中心绿。

0: 活动啊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有记者去到了现场，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去年的现场的情况。
1: 端午小长假倒计时一天，赶紧抓住假期的尾巴，来副中心开启一场森林音乐的浪漫约会吧。本届音乐周恰逢端午节、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推出了端午手作、林间投壶、艺术写生等多项艺术工坊活动，小丑表演和魔术表演等互动巡游呢都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沉浸式的享受亲子艺术时光。活动时间赶快收藏。除了精彩演出，怎么能没有市集和美食呢？热闹的音乐市集也将全天候的恭候您的光临，咖啡、冰饮、潮玩、手办，好听、好吃又好逛。要特别推荐的是运河上的通州好物市集，网红餐品、传统小吃、图书、非遗，有通州本地特色，还可以观赏非遗大师的现场创作，参与互动体验，把非遗好物带回家。在音乐周期间呢，特别策划推出了四场演出，那今天演出的是著名指挥家李彪和天津交响乐团，特别邀请到了前黑豹乐队主唱、著名音乐制作人、歌手栾树，以交响加摇滚加爵士的跨界碰撞，演绎了自然和人文交融的端午艺术盛宴。
2: 哦，太漂亮了，非常的磅礴宏大吧，我特别的兴奋能有这个机会在我们的北京艺术中心这么漂亮的一个剧场，然后又是户外的，艺人处在这种比较兴奋的这个状态当中，作为一个音乐人歌手，然后有这样的机会和我们这种编制的这个想法的这种跨界演出，这个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是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
3: 森林音乐会、森林音乐周，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我们北京来说，特别高兴这次大剧院呢开创这么一个先例，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观众们加入到这个森林音乐中。

0: 河水岸的空间，绿色的草地上，我们给大家搭建好了帐篷，搭建好了这个天幕休闲的座椅，还会配备各种的这个咖啡车、潮玩的市集、餐饮的市集。大家不妨在这里慢下来听音乐，逛一逛市集，坐在草地上和孩子们一起放放风筝，享受一下大自然滨水空间这种音乐艺术自然带给您的乐趣。
1: 对，孙老师一介绍这些，好像就把我的回忆拉回了上个月去台湖参加那个爵士音乐节的时候。我发现咱们北京艺术中心每次一办活动都非常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要兼顾到好吃好听
0: 好
1: 看
0: 好玩
1: 好
0: 逛。
1: 对，好玩，就是这几大特色就是全涵盖。像上个月当时去台湖音乐节的时候，还在这

0: 和间奏曲，或者是爱情里面的选段，
1: 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些曲目，
2: 节奏也比较快，就是那个
0: 对，很轻快的，
2: 爱情不过是一场简单的游戏，
0: 是的，
2: 是
0: 的，是的，就是现在很流行一句话说，你可能不认识。

些这个民族的传统的音乐，这是本周的五六日三场音乐会。那么在下周呢，也还会继续有三场这个音乐会，为大家重磅的音乐会为大家带来。其中呢，六月五号是会有来自于这个中国音乐剧界非常重磅的六位音乐剧嘉宾老师，他们

这个北侧的这个大的草坪上面安排了很多休闲露营的这样的帐篷啊、桌椅啊、装备。另外我们想大家来这儿如果只是坐一坐吹吹风好像也有点无聊，所以又安排了很大的一个市集。在这个市集里呢会有好吃的，还会有好玩的好逛的，像有一些我们通州希尔顿酒店会在我们这个市集上为大家提供一些简餐啊、咖啡呀、啊、茶点啊，然后还会有来自于马克西姆西餐厅，还会有法派西餐厅、优航，这都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这种，比如说吃汉堡、吃薯条、吃简餐这一类的美食。另外呢，我们也安排了像52 Toys， 大家现在很喜欢买盲盒手办，我们会有一个盲盒，就是52 Toys 的整个一个潮玩的这个玩具

0: 说我的运营一线，这是这种年轻的观众越来越多了吗？
1: 哦，是的，是的，您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在一线呢，其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年轻观众非常的多，包括以前在国家大剧院本部也是很多这个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一线的这种乐手啊、指挥啊或者艺术家啊，他们来到北京，来到国家大剧院，来到北京艺术中心，都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中国的观众好年轻啊，而且大家的这个观演的这个文明的这种礼仪素养都非常非常的好，他们都提到说在比如说在欧洲啊，或者在他们平常其他去演出的一些城市，可能剧场里面都越来越老龄化，有很多都是这个白发的观众才会来到剧场里面看演出，但是他感觉到在北京我们的观众是非常有活力的，很多看下去都是可能都是大学生，甚至是可能是更年轻一些的这样的观众，然后还有一些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就是一家人来看演出，他们对于北京观众的这种活力还有这种对于文化的这个热爱。

0: 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 中波1026千赫，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3: 行走河畔，融汇八

2026年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咱们北京艺术中心举行。哎，很多人都跃跃欲试了啊！我们很多朋友不光是发来了这个短信，发来了这个消息，也希望您现场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音乐节当中啊。嗯。

0: 合滋养项目还要举办两场综合展演，两场专场展演，连公开排练都能进来看，全年不断档，全域都覆盖，全程陪伴孩子们成长，这个青少年美育品牌很期待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项目特别好，可以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心中从小就种下一颗音乐的种子。好，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沉迷底鱼说呢，说前面有点笔误了，说应该是在国

0: 说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也得给讲解一下？
1: 是的，是的，我们有这个每天都会有这种公众参观的讲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每周二到周日我们的这个参观讲解的时段，来到北京艺术中心，然后来听一听我们的专业的讲解员为您讲述很多剧院里的一些细节呀、巧思啊，还有我们一些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样的演出。
0: 哎呦，很期待啊。
1: 对，
0: 那咱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音乐节啊，据说除了六台主要的这个演出，音乐节期间还有80多场配套演出，包括户外的公益的这种轻演出、艺术巡游、工坊手作。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国内首部的原创 IT 版的什么昆虫主题的木偶巡游，这是怎么回事？
1: 对，我们这次呢，因为恰逢马上就到了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们就在策划的时候就在想，孩子们会想要看

去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品冠和我们的合唱团共同来合作，完成了一台音乐会。那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合唱团演唱了一些品冠的歌曲，然后

0: 许多部经典音乐剧里面经典选段的一个名段荟萃，是的，是的，嗯，而且我看我们北京艺术中心这两年也引进了很多，比如说有《雨中曲》《日落大道》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音乐剧。其实我们在音乐剧的领域也积累了不少的观众，孙老师觉得我们比如说在北京东部的这个音乐剧的市场的潜力目前大不大怎么样？对，现在音乐剧其实是最受年轻观众喜爱的一个
1: 艺术门类嘛，艺术门类之一。那可能很多观众呢，他在北京看音乐剧的这个场地是偏市中心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东部的观众呢，我们就 希望大家能够来北京艺术中心。我们在当时刚刚准备开幕的时候，也是在想和国家大剧院要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化，因为我们国家大剧院的本部呢，其实是演这个交响乐啊，或者是一些严肃啊、高雅艺术，一直没有演出过音乐剧这个品类。那么在成立这个北京艺术中心之初呢，院领导也是说我们还是要覆盖到这个艺术门类，而且呢，也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他非常喜爱现在音乐剧

包括国内原创的最优质的音乐剧到北京艺术中心，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记住看音乐剧来北京艺术中心，这样建立这样的一种对我们的一个

0: 六一儿童节，那么其实很多家来到这里，像除了刚刚孙老师说的，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巡游，那孩子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活动里面还能体验到什么其他的一些内容吗？
1: 孩子们我特别推荐参加的就是这个打击乐工作坊，还有小丑巡游以及绘画工作坊，这几个呢都是我们在之前做的时候呢特别受到这个亲子家庭欢迎的活动。而且我特别想提示这个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领福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市集上呢，还有很多样的福利，比如说您如果是打车来的话，那么从在滴滴上可以领这个打车的券包，只要您的出发地或者是到达地是北京艺术中心，那么就可以领到100元的一个打车券包。
0: 哇！
1: 另外在我们现场呢，还会有这个北京移动的一个市集，在这个摊位上呢，可以领取到免费的流量。前300位观众呢，还可以领取到这个智能摄像头。
2: 哇！流量得给我们考虑到了啊。
1: 是的，是的。
2: 那如果听众朋友在这个周末想去咱们这音乐节，您建议几点到最合适？是先逛咱们这市集呢，还是先听音乐会，还是先听这个音乐会再露营？有没有一个最优的这个路线啊？
1: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路线。如果呢，您是乘坐这个公共交通，乘坐地铁6号线，那么建议您在地铁东下园站 C 口出来。在那儿呢会有我们的接驳车等着您。这个接驳车呢每周五是也就是5月29号和6月5号是从下午3点钟到晚上的这个9点钟，是每半小时都会有一波
2: 、
1: 对这个往返接送的。那么在演出开始前呢就会更加密集，变成每15分钟有一波这个接驳车。所以如果您是乘坐公共交通的话，那完全可以在这个地铁 C 口东下园站的 C 口乘坐接驳车。当然还

0: 船票，然后乘坐游船到达北京艺术中心的码头，一出来就是我们这个森林音乐节的活动的主阵地，就是这一片。
1: 不用接驳，直接就到了是吗？
0: 不用接驳，您直接就是下了码头就是。
1: 哇，这感觉太好了，
2: 太有特色了。而且我对咱们的这个接驳车每次印象都很深刻。我上次去参加这个台湖爵士音乐节的时候，从这个地铁出来，我正准备打开我的这个打车软件打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大巴从我面前驶过，上面写的是台湖爵士音乐节接驳车。对，而且我当时看到咱们这个旁边停车场上也停了好几辆这个大巴车，都在等待带着这个大家到来然后再出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贴心。想问一下孙老师，咱们的这些演出每天大概是几点开始？我们的朋友们大概几点到达我们的艺术中心就可以？
0: 我们的演出是每周五，也就是5月29号和6月5号这两天呢是晚上的7点半正式开演。但是周六周日，也就是5月30号、31号以及6月6号、6月7号这四场演出呢是晚上的7点钟开演。观众朋友们呢，其实我们特别建议您可以中午就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因为我们有很多全天候的这样的活动啊、市集啊、免费的公益的小舞台的演出，保证您在这儿玩一天都不会觉得腻。而且呢，如果是带着孩子，那真的太适合遛娃了，因为我们很多同事啊、朋友啊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音乐节里让孩子有一个在大自然中撒欢听着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遛娃之旅。
2: 对，今天听节目感觉我们的这活动实在是太丰富了。

的音乐会，在草坪上搭一顶帐篷，在星空下等一首老歌。那么今天月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月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琪和钱月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绿心森林音乐节，希望大家可以在自然与艺术的拥抱当中找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风雨历程的清华附中欣欣向荣，辉光日新。在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清华附中将以百年树人的战略定力和百舸争流的奋进姿态勇毅前行，更加笃定，更加从容，更加自信地紧跟清华步伐，扎根祖国大地，放眼世界未来，为实现当好人民教育新示范，办好强国教育新样板的教育理想不懈奋斗。欢迎回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首先与您聚焦清华附中校本部。我们所请到的呢做客嘉宾是清华附中教学管理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赵欢。赵主任好。
1: 乔老师好，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
0: 欢迎赵主任今天的做客哈。在赵主任身边的呢是来自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教学管理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贺清灿。贺主任。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
0: 好，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一个时间段里啊，将会与您共同聚焦清华附中的校本部和将台路校区。这样，我们先把时间。

0: 均由清华附中统一规划，确保教育理念的一致性，以及呢教育向高质量标准看齐，学生的学籍是在清华附中将台路校区，学生毕业颁发清华附中的毕业证。咱们的师资，我就先说师资情况吧。
1: 嗯，
0: 咱们的师资呢，由于咱作为清华附中的一个直属校区，与本部共享教学体系，师资资源以及呢管理模式，依托咱们本部的教师培训系统，每月开展学科专题的教研，高考复习策略的研修，覆盖整个高考学科，助力咱们的老师呢能够更加精准的把握教学方向。与本部呢也有跨校区的师资流动，同时呢也聘请了市一级、区一级的教学专家，走进校园。同时，我们也会带领咱们的老师们参加全国各地组织的高水平的专业培训，以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
1: 我问到刚刚说将台路校区，我想比如说想联系想来。

0: 校的介绍哈，这是关于咱们上帝的整体情况，对不对？
1: 嗯，对的。嗯、
0: 好嘞，再次感谢郎校今天的分享。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将与您继续来聚焦。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清华附中智新学校的副校长罗雷生。罗校好，可以跟各位网友听友先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嗯，好，罗校，我们也请您先来整体介绍一下学校的概况吧。
2: 我先说一下我们学校的具体情况。清华附中智新学校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智新路36号，是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主管的一所12年一贯制的学校。学校曾荣膺全国文明单位、首都文明单位、北京市中小学文明校园、北京市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其中全国文明单位是含金量最高的国家级综合性荣誉称号，我校也是北京市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学。学校占地51.8亩，有学生2000余名，教职工200余名。再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历史沿革。1960年4月学校创办，当时成为北京钢铁学院附属高级中学。2007年，按照市级示范高中校标准，建设成了现在的校区，也就是说，我们学校的硬件条件是非常好的。201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2024年4月，根据北京市海淀区教育两委和清华大学党委的共同规划和布局，学校交由清华附中教育集团承办，正式更名为清华附中智新学校。2025年12月，北京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正式加入，就正式开启了我们清新12年一贯制的办学历程。我们成立了中科院小院士项目。2025年3月12日下午，少年科学院暨高研实验室创新人才培养推进会在清新召开，聘请了中国科学院硕士生导师季朝阳、北京科技大学物理实验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陈森为小院士的导师，同时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高校教授专家都出席了我们的项目。第三个实例就是我们有很多

0: 科壁垒，引导学生融会贯通，全面提升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学校的加工能力很强，我校的高考本科率、特招线上线率稳步提升，实现低进高出、高进优出，全面助力学生在高中三年不断超越自己。
1: 感谢王校的介绍。好，刚刚其实清华附中上地学校副校长郎燕，郎校您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吧。
2: 好的，我们的地址是中关村北大街二号清华附中向北公交车一站地，走路十分钟，电话是6261-9108。
1: 您可以再说一遍。
2: 电话是6

就会担任初一年级七十年师，这样基于初高中一致的这种教学目标，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课程变为衔接课程、贯通课程，让我们的课程能够打破学段和学科的这种壁垒，让课程育人真正的落到实处，而不是单纯的育分。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学校内的衣食住行，相信很多家长也关心孩子在学校的生活。那首先是一日三餐，我们可以做到营养可追溯，学校的食堂提供早中晚三餐，每天不重样，有营养餐，也有风味小吃，还有拉面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选择。更贴心的是，家长可以通过手机随时的关注。

0: 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哎，大家肯定都发现了，咱们最近开了一个会，叫什么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您听听，这网络文明肯定是研究这个上网网络文化传播怎么能更文明更和谐的。
1: 是，
0: 而且这上面提到个话题呀，大家肯定都熟悉，是什么呢？刷短视频。
1: 嗯，哎，
0: 你说现在谁还没刷过这短视频？
1: 对，
0: 我有一次跟我朋友聊起来天，我说中国初代的互联网黑话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他直接来了一句，我都没想到他记那么久。
1: 是什么？
0: 你也冲浪啊？
1: 啊，哎呀，这个确实是有年纪的人才会说，
0: 好像真的是第一批黑话，
1: 没错，
0: 比他更早的了。所以你看，无论从以前的拨号上网，QQ，再到后来的天涯论坛，各种人人。

0: 更新之声的视频号也是丰富多彩的，
1: 是多给我们点点赞。
0: 对对对，
1: 我每次发了以后，我们都就是群策群力，大家点赞，一起把人气烘托起来嘛。
0: 嗯嗯，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哎呀，再给我出招。像向阳儿生就说了，如果嗓子不舒服啊，要用香油。他说到家呀，可以喝一小勺，非常管用。说香油是解表的，
1: 哎，润润嗓子
0: 啊，非常感谢大家哈。另外呢，这个7758也说了，传统节气、老物件、故事、冷门或者历史趣闻等等这种的短视频是他非常喜欢，
1: 哎，是
0: 知识类的，
1: 知识类文化类的。嗯，比如说我就知道一个叫小约翰可汗，
0: 嗯，
1: 就是经常用风趣幽默的话来解读全世界各种有意思的人和历史啊。大家也有，包括用户宝也说到，用户宝说的这个挺潮啊，
0: 嗯，
1: 我都看过一半，说东北的向漂亮和陈奕恒，然后还有钟美美，天津的金南二哥林晓，苏晋言姐妹兄弟陈印泉，陈印泉咱有的时候还播他短视频，像这个钟美美就是那个模仿英语老师走红那个。

0: 些拿出来看，但是他的这个片段的解说并不能代表这个电影的精彩，所以说其实好电影还是值得完全去看，
1: 哎，反复玩味和斟酌的。所以有的时候短视频就是这样，它短它快它平，确实适合于我们生活的享用，但是真的想沉心静气的让自己享受在文艺的海洋里，还是要多多接触书籍和一些长视频的。希望大家都能在文学的海洋里、文艺的海洋里、文化的海洋里找到自己的那份快乐。

0: 孙子啊！
1: 您这不行，求购转让，一买一卖，
2: 找乐子，
1: 成交。
3: 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个短视频，刚才也说了很多，大家也说了自己喜欢短视频，我们今天就畅聊。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最近啊也是这个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的这个提升了，优化预防接种的服务时段，希望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到现场接种。近日呢各区相继发布了周末预防接种的门诊名单，切实解决了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截至目前呀，本市已经有15个区发布了周末的预防接种的门诊名单，可以满足儿童、成人疫苗的接种需要，充分的拓宽了市民接种的时间和选择范围。所以大家如果需要接种疫苗，发现自己最近过了个敏啊，或者有些病症可能有冒头的趋势，比如说我之前就得过水痘，这水痘一茬得完以后，后面就成疱疹了，就成病毒性的内容了，病症了。所以大家就可以像我这样，及时的针对性的补一针，让自己的生活平安顺利。
4: 也不能随便的去接种疫苗，
3: 不能随便。
4: 对，当然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主要是就是成人和儿童，尤其是小朋友啊，平时的接种疫苗呢，可能家人没时间带他去，因为都在上班嘛。
3: 是的。
4: 周末的时候人又比较多，那可能这个现在呢，这种提升了，全面开展了周末的这种疫苗的接种服务啊，就比较好，
3: 惠民便民了。
4: 对对对，以前周末不开啊，大家这个大人就是会吐槽说，上班的时候呢，我还得请假带着他去接种疫苗，然后周末的时候又不开。
3: 是，
4: 现在周末好了，就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接种疫苗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要去接种疫苗呢，可以在各区的卫健委的微信公众号上查询一下，而且呢现在上面都有了周末接种门诊的相关信息。

0: 小编跟我反映还真有，最近转这个塔扇，转这个空调的更多了一些，
1: 是的，
0: 但是建议大家啊，一方面是看这空调的这个使用年限，老不老，旧不旧，另一方面就是建议您回家用之前呢，彻底的清洗一遍。
1: 没错，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转让三样物品，第一个呢是电动玩具，他说是全新的啊，买一个新的送一个旧点的5块钱，就是那新的是5块钱，但是如果你买了之后，还可以送你一个旧点的，
0: 饶一个。
1: 第二个呢是男士和女士的夏季的凉帽，一个5块钱。第三个呢是仿古

0: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第一个是全新的两块真丝的方巾，每块6块钱，两块都要，就10块钱打包了。
1: 啊、
0: 第二个呢是洗洁的用品套装，两袋一共是8块钱。它这个洗洁用品套装啊，里面有百洁布啊，还有一些什么这种，就是有刷的钢丝球 啊，还有类似于
1: 刷碗的，
0: 对，
1: 海绵。
0: 它都是清洁的工具，
1: 是，
0: 对，它不是，对，它不是什么那个洗涤剂呀、之类的，它是清洁的工具来的。
1: 嗯、
0: 啊，第三样呢，就是全新的一个小拉车，上面用的袋子，就是它没有这个小拉车，但是它上面有这个袋子。
1: 哦，
0: 对，它是把这个就是组合嘛，如果要是家里有一车的话，对，把这个套上去就是可以用的啊。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跟大家联系。这个小拉车的袋子是8块钱。他的电话是13241776393，13241776393。
1: 嗯，我看大家都在关心。

0: 好了啊，没事儿，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变化，因为我也确实是就是可能过敏，再加上这个没关注天气变化，这嗓子一下就到了。
1: 还有日常作息，免疫力降低，估计也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说大家呀，这个以我为戒，这个平时，尤其是最近，这不是有时候下雨啊，天气忽冷忽热的，一定要注意哈。
1: 尤其是这个天热的天儿，进那个商场，我就记得商场齁冷。我以前有个印象，就是我妈有时候逛完商场就跟我说保洁阿姨在里面商场，你猜穿啥？我说穿秋裤，她说穿毛裤，因为商场一般都会特别
0: 冷了。
1: 然后保洁人群往往年纪不小，所以更需要保暖。还有就是说到这短视频啊，其实很多人都会刷这养生短视频，
0: 对，
1: 比如说这身体能怎么保养，结果刷来刷去自己还是没照顾好，所以有些伪养生的这种科普啊，大家还是得辨析一下。
0: 对，其实一会儿应该听一听我们的一段相声，因为现在时间可能不太够，因为有一些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其实不仅仅是老年朋友，一些年轻的朋友也喜欢在短视频上听着专家啊、介绍的某一些什么这种养生的方式 之类的，就跟着学。但是其实往往啊，学起来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1: 学杂了，
0: 对，
1: 学乱了，
0: 这知识都学杂了，
1: 学串了，
0: 什么知识都得掌握，但是不可能的啊，还是对于某些东西你要抱着这个怀疑的精神，
1: 要有审慎的辨识的心态，
0: 没错，
1: 才能让自己不被引入误区。同时大家也可以

0: 啊，说这个硬控这词儿有点中性、
1: 啊、
0: 如果说这个长时间硬控啊，就其实当然了，说这个短视频能够硬控你是它的内容丰富
1: 啊，
0: 比较好，很精彩，但是长时间硬控你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儿，
1: 是
0: 第一浪费时间，专注力也差了，
1: 伤眼睛。

0: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他跟你说了一件事儿，这个养生方面的东西，当下就去做吧。
1: 啊，
0: 如果你觉得就是去看，就像我经常收藏一些什么做菜的短视频，
1: 哎，
0: 但是过后就没做了。
1: 是，
0: 对，当下就做算了。
1: 实在不行就是先把材料买了，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样你不做也得做了，
0: 啊，是
1: 就白瞎这钱了。
0: 对，
1: 然后这1528就说到这个文史类的，说可以增长这个知识，学无止境。用户0155TN 说有关于宠物的短视频，哎，确实是小猫小狗每天看一看，就感觉云路一番，隔着屏幕都能。

0: 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刷这个宠物的短视频特别容易让人感觉到治愈、
1: 啊、
0: 压力也被释放了。
1: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挺替那些动物心疼的，因为有的一看有点想摆拍，
0: 是吗？
1: 被吓起来了。
0: 对，一朵云也说了、啊、说每次刷到这种小猫小狗的短视频啊，都是走不动道的，尤其是配上慢动作和背景音乐、
1: 啊、
0: 经常想看这个，想好了我十一点睡觉、嗯、但是呢刷这个猫刷到了十二点半，
1: 刷着刷着就夜深人静了，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宠物常常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至于难过，让自己的心情也放松一下。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啊，就是关于宠物最近也有一些新的法规和法条。
0: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哈，因为你养了宠物就不能轻易的放弃了、
1: 是的，
0: 而且是要负起责任的同时要尊重法律。
1: 嗯，昨天呢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了北京市的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修正草案里提出呢，公园公共绿地除划定专供犬只活动的场所或者区域内以外呢，禁止携犬人进入。所以说呢，市场商场还有这个商业街区旅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人呢，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允许携犬进入。
0: 嗯。

0: 黄绿白黑，
1: 哦，这五个色儿
0: 啊，
1: 吃着玩管用，
0: 那当然管用了。
1: 哦，
0: 我跟你说，也就咱俩的关系。
1: 哎呦，
0: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1: 哟，
0: 我认识一老太太，
1: 嗯，
0: 今年都80多岁了。
1: 哟，
0: 人天天吃这个，
1: 嚯，
0: 身体棒着呢。
1: 啊，
0: 一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1: 老太太还会走你，
0: 身体好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光菜五行都不成
1: 啊，怎么着？
0: 调料也得五行
1: 啊，那怎么放法呢？
0: 就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方说红的，
1: 红的放什么？
0: 辣椒酱。
1: 嗯，黄的呢？
0: 胡椒粉呢？
1: 绿的。
0: 芥末。
1: 白的。
0: 盐呢？
1: 黑的。
0: 鞋油。
1: 鞋油
0: 就为要这色儿，
1: 那搁点酱油不行吗？
0: 随你
1: 啊，
0: 什么得成啊？
1: 我说
0: 啊，
1: 奶奶吃没有？
0: 吃了，妈呀，
1: 啊，
0: 吃了不到一个礼拜，
1: 嚯！
0: 再看我们全家呀，
1: 嗯，
0: 反正是不会好好走道的。
1: 怎么意思？
0: 一出门都蹦，
1: 嚯，都改兔子了。
0: 你说那天正吃着五行蔬菜汤呢，
1: 啊，
0: 胡大妈又来了，
1: 哦，又来了。
2: 哎呀，我说李婶啊。
1: 看这德行，
2: 啊，
1: 干嘛呀？
2: 你家在这儿是干嘛呢？
1: 这不吃着五行蔬菜汤呢吗？
2: 吃五行，
0: 不想活了吧？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1: 这不就你让吃的吗？
0: 哎呦，现在这都过时了。
1: 哦，
0: 没听人专家说了？
1: 说什么？
0: 要想身体好，
1: 嗯，
0: 天天吃猪脚，
1: 哦，啃猪蹄儿啊？
0: 哎，
1: 啊，
0: 跟你说，一般人也不告诉他。
1: 哎呦呦，
0: 也就咱老街坊的关系。
1: 是是，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认识一老太太。
1: 嗯，
0: 今年都90多岁了，
1: 妈呀，
0: 天天吃这个，
1: 哦，
0: 身体棒着呢。
1: 是，
0: 2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
1: 哇，
0: 上去了，
1: 又上去了，
0: 体格好啊。
1: 哎呦喂，
0: 赶紧吃，赶紧吃。
1: 我说，
0: 嗯，
1: 吃了吗？
0: 吃了呀。
1: 嗯，
0: 第二天我奶奶奔市场买了100斤猪蹄儿，
1: 100斤酱猪蹄儿得吃的多呗，
0: 光吃酱的受得了吗？
1: 我还换花样。
0: 当然了，早起猪蹄儿煲粥。
1: 哇。
0: 中午猪蹄炖豆腐，
1: 嗯，
0: 到了晚上花样更多，
1: 都有什么？
0: 香辣猪蹄、酱香猪蹄、炭烤猪蹄、猪蹄熬白菜嘛，白菜熬猪蹄，
1: 呵，全是猪蹄。
0: 吃了又不到一个月
1: 啊，
0: 再看我们全家呀，
1: 怎么样？
0: 反正这耳朵见长，说话鼻音见重，
1: 哟，
0: 趴门缝里一听，这家一句人动静都没有，
1: 什么声？
0: 嚯，
1: 改了猪圈了。
0: 那天吃着吃着，胡大妈又来了。
1: 她怎么老来呢？
2: 哎呦，我说李婶啊，
1: 没事净串闲话。
0: 我听人专家说了
1: 啊，
0: 这身体好坏根本。

0: 的秘招 啊养生的秘籍啊，我们也有分辨的这个心。
1: 是，千万别觉得捡到宝了，有可能埋着雷呢，憋着坏呢。
0: 没错，
1: 这个3771问了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能为他解答一下。我们俩可能也不是特别专业的。说帮帮团，大家好，我家泰迪狗今年7岁，今天凌晨抠黄水是吐黄水的意思吗？吃什么药？早上不吃饭，急，谢谢你们。这个我真是没招，我没养过狗。
0: 这个如果要是家里面有养宠物的朋友们啊，您可以给他先支支招，但是我们也希望啊，您还是带着自己的对爱宠去带到这个专业的宠物医院，因为我们家其实也养小猫小狗啊之类的，如果他出现一些情况千万别耽搁，就去这个专业的宠物医院，有专业的宠物医生会给他判断。其实给小猫小狗看病啊，不比人这个简单，也是也是需要挂号啊，然后有要拍片子呀，要这个查这个血常规呀、之类的，其实也这个流程也是跟这正规的我们去看病差不多，我感觉。
1: 而且陪小狗估计得比陪小孩要更耐心一些。
0: 对，当然了，因为这个人你跟他说让做什么他是配合的呀，小狗小猫他不太配合，你给他摁到那儿拍片儿，你就得4个人对、去摁他，所以这生活当中的事啊真没您想象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短视频硬控着您，什么短视频让您这欲罢不能，您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当然了，同时我们也给大家物品转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
1: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几件物品。第一件是高档的电动轮椅车一辆，是0公里的，也就是说

0: 元。还有另一种规格是370×255毫米，大小都是双蓝色，老货收藏使用均可。然后他写了联系方式是18001176507，18001176507，天通苑附近字体，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和他沟通。
1: 嗯，这位称心的印记这位网友啊，他又发了一遍，他说怎么样才能够物品转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了之后呢，就会变成发消息，您就像给一位老朋友发消息那样，点击进来把您物品转让的这个信息以及大致的方位以及联系的方式一并的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同时呢，节目也开通了多种的收听收看。

0: 停不下来呢？他后来就查了查相关的一些文献和一些医学资料，说这个停不下来不光是因为这个自制力不够，有的时候还是因为这短视频的设计机制呀，就像刚才说的，拿捏你的大脑，就是人的本能，他就是会好奇。您就想想在古代或者说在远古时期咱捕猎的时候，那看哪儿动静一下是不是得好奇，如果这儿动静完了一下那儿又动静一下，你的注意力肯定要被吸走，就像猫和老鼠里面，
1: 对，
0: 杰瑞给汤姆设套，就是一会儿一给他找一个好玩的，然后汤姆就一步一步跟他走了，
1: 对，
0: 这就叫做多巴胺陷阱，是没有快乐，只有想要，只有不停的刷刷刷。这短视频呢，以强快短的这种刺激的设计，比如说一分钟一个，半分钟一个，不断的轰炸你这个大脑的奖励系统。
1: 对，像我们之前啊跟大家说过，这个获得快乐在大脑分泌的很多的元素，其中呢就有多巴胺和这个内啡肽。那多巴胺呢，一般的都是相对比较短的这种快乐，像短视频正好是以强快短的这种刺激的设计，让大家呢就是明白这个大脑的奖励机制是不断给你这个分泌多巴胺的，所以大家就会不停的去刷，不停的去刷，他每刷到一个有趣的内容，大脑就立即分泌了多巴胺，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短视频会让我很开心啊，
0: 挺带劲啊，
1: 对呀，你就停不下来了，因为你永远在追逐一个填不满的期待感，我想知道我下一个还会是什么样的快乐，我想知道下一个是什么样的，那无限的这个滑动，永远有下一个。短视频的这种设定就是没有结束，它不再有那个安定的时候，它就不停的刷，不停的刷，
0: 甚至有点像文艺作品里那种无限流的感觉了。
1: 所以这种不确定的奖励呢，也会让大家就是哎呀很难以自拔。另外呢，就是刚才0077说到的那点，大数据会推给你符合你口味的短视频，
0: 喜欢吃什么咱就痛快吃，结果后来就偏食，营养不良了。
1: 对呀，它越刷越有，越刷越有，你就停不下来了。
0: 其实这我印象里跟我小时候吃快餐是一个道理，尤其吃汉堡，就觉得这某当劳某德基，他吃起来真的是痛快爽，然后他每次一刺激我就老是想着，
1: 老是想吃，
0: 所以这种快餐短视频和快餐文化大家还是要多警惕，要用长视频和长线的学习和思考来积累和杜绝这种短链条的刺激。
1: 对，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在短视频当中获取了一些知识哈，在这里说了看过如何养护蝴蝶兰的，那真照着视频当中说的做了，结果还真的是非常好。
0: 哦，那还行。我看以前有那种说养花要什么臭鸡蛋什么什么都各种东西不要扔
1: 放在里面啊，
0: 结果后来评论区说都养虫了
1: 啊。对对
0: 对，有也不能全停，
1: 是有，所以咱们就说啊，今天不说嘛，短视频有的时候会给你提供快乐也好，知识也好，或者是一些技巧窍门也好，但是一定要有分辨，这个分辨的能力和识别的慧眼，你要关注到这个短视频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像比如说你关注一些新闻类的，新闻的资讯类的啊，比如说给大家这个规划路去哪玩的路线啊等等的，最好关注我们副中心之声的短视频。
0: 太多了，你去通州就是静文呀、小葛呀，都能给你指路。
1: 门清、对，而且呢，关键是现在的短视频相对门槛较低，还是看我们这种官方的。
0: 是的，
1: 您放心。也有信任感信任度啊，
0: 主要有一些自媒体它的审核门槛较低，其实有的时候他自己说什么表达什么是没有太多人去约束，但是我们肯定是为大家服务，要确保信息的准确真实和严谨，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那我们接下来就在音乐的陪伴声中稍微听一会儿广告，然后回来以后我们接着聊物品转让的信息，还有聊聊短视频那些事儿。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精神帮帮团，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儿周四，咱们的这个物品转让时间，我听你第三十段这个嗓子好一些了。
1: 啊，行，这你再听听呢。
0: 啊，对，已经好很多了，
1: 已经比第一十段好很多了，在大家共同的祝福和
0: 温暖之下
1: 、已经好很多了。
0: 是太强了。那今天我们也一起来聊聊这个除了物品转让以外的这个短视频，有没有这个题材是您喜欢的？什么短视频给您应控了？是小猫小狗，还是这个做饭日常，是养花弄草，还是文学历史的一些风流典故？您喜欢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说说。
1: 是，另外呢，大家也有一些朋友说到了，就是他不看短视频，我们也希望这些朋友呢给我们支支招，怎么样才能让有一些朋友想要戒断长时间，对，长时间看短视频的朋友想要戒断的时候，也要给他们提供一些科学的方法。我们在第三十段呢，和大家除了说一说哪些短视频能够硬控你之外，也要说一说如何能够很科学的去戒断这个长时间沉迷短视频的情况啊。
0: 是的，我看有一位朋友，他叫申，他也在后台发了一条消息，他就说到了这个沉迷短视频。他说他之前呢特别爱刷短视频，只要是一下班休息就从早刷到晚，从晚刷到早，但是这样真的不行，他说一定要强行戒掉，不然太浪费时间了，而且会特别难集中精力。
1: 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大家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样的一些经历。如果您有比较好的戒断这个短视频就长时间硬控啊，这个方法，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今天也开通了多种渠道。
0: 是的，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账号里可以给我们发送您要转让的物品信息以及您的征婚交友信息，而且物品转让信息我们今天正在说嘛，所以您发过来我们直接就能刊播了。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进京城帮帮团的黄色图片，再在右上角点击这个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同畅聊和观看视频直播。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短视频，1528又说了，他说在短视频当中呢游走祖国的大好山河，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新区的发展，不仅是生态好绿水青山，更有很多科技项目的介绍，而且最近几

0: 都是在短视频上火起来的、
1: 是的，
0: 对，从短视频让大家了解了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让更多的人呢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得到了发展啊。
1: 是的，觉得我骄傲，我作为哪哪哪个地方的人，我们家乡的景色被人看到了，

0: 近越看越近、
1: 啊、对，越看越近。后来说那我站着看行了吧，后来说我离远点看、嗯、其实以前和电视的屏幕较量，现在要和小屏幕较量，没准以后又要和别的较量。
0: 对，
1: 所以无论在什么时代，培养自控力、自制力、自我的定力才是最重要的。
0: 嗯，而且呢这个智母也说了，他说相对于其他

0: 也可以和我们聊聊，
1: 对，随时随地的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位朋友的转让，他是转让全新的绞肉机，联络电话是134-2640-8247 134-2640-8247。他就转让一样东西
0: 啊、嗯。那我这位朋友他转让的还是比较多的，他转让的是首先是一辆折。

0: 的是这个，我看看啊，他转让的应该是眼镜之类的物品。
1: 对，我们先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样物品呢，是一个这个托架，应该是托板的那种支架，4个10块钱转，需要自提啊。他说，因为他的物品啊，基本上都是需要自提的。另外呢，他转让一个全新的品牌的推拉门的吊轮啊，不是质量差的，买多了便宜30块钱转也是需要自提的。然后他还转让的是可挂可放的小鸟报时的装电池的石英钟，15块钱转啊，也是需要自提的。

0: 贵一些呢。
1: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 DVD 盘好像能存好几个小时嘛。
0: 嗯。
1: VCD 好像就是40多分钟。
0: 对。
1: 看一部电影好像还得换碟，怎么着？
0: 嗯，对对对。
1: 对，当时我记得玩电脑游戏还得就是好几个盘去装载。
0: 啊。
1: 现在这些都成了历史的回忆。
0: 对对，历史的回忆。
1: 嗯。
0: 但是 DVD 机现在确实比较少了，尤其是 DVD 碟也少了，因为现在电脑都有光驱，你直接就可以看了。
1: 现在有的电脑都没光驱了。
0: 对，现在很多电脑都没有光驱了。
1: 确实，有的时候仔细乍一听，鼻头有点小酸，
0: 嗯，
1: 感觉是不是我的回忆伴随这个时光的车轮也往后走了？
0: 这是我们文明的进步啊！
1: 是，但是仔细一往前看的话，你会发现有新的事物在等待着你。
0: 对，
1: 然后永葆这种新鲜感，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乐子。
0: 对，比如短视频，
1: 是，
0: 对，你想看的 DVD 和想玩的这个，有很多朋友刚才也说到，说这个平时看这个短视频是看游戏解说
1: 啊，是，
0: 对你那个，
1: 攻略，
0: 对你这好几个盘在调换的同时，其实人家已经用短视频的方式给你解说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文明和科技的进步吧。但是刚才也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哎，怎么能看短视频能够强行的让自己戒断下来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设置一个使用的界限，
1: 哎，
0: 就是您每天呢给手机里面设置的就是这种短视频的 APP 的开机的时间，它有一个使用的限额，比如说你每天就设置个一个小时。那他看完之后他就自动可能就退掉了，就不能让您再看了。
1: 嗯，
0: 那睡前呢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不看短视频的，
1: 因为好像有那个蓝光的辐射会让你的困意变薄。
0: 对，另外呢这个内容比较兴奋也可能不利于您入睡，
1: 亢奋了
0: 对呀。

0: 它覆盖到你的需要的时候是挺危险的。
1: 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嘛，就是要停下来，不仅仅是停下来，而且呢，让自己有这种专注的模式。比如说你在学习或工作的时候，就千万不能看短视频。其实我原来是有一个这个手机软件的，它是种树。就是，
0: 那个树如果你要提前打
1: 断了，它会死掉、
0: 啊、
1: 所以说就是强硬的让自己就设置1小时到2小时你是不看手机的。
0: 是，我对象之前考研的时候他就种那个

0: 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

0: 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儿，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儿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

0: 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1: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0: 是的，
1: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0: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哎，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

0: 处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

0: 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

0: 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广电局宣传中心主任徐英，徐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欢迎徐主任。
2: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广电局宣传中心的徐英。很荣幸今天到副中心，到这个城市之声和副中心之声来做客啊。希望和大家共同度过很难忘的。

0: 这个地方好美哈，我们就想去看一看。其实包括三亚也好哈，包括什么大连啊，包括很多云南的小城，都是因为这样的我们的影视作品带火的。
1: 嗯，那再跟大家在节目的开始分享一组数据。昨天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刚刚迎来了10周年的关键节点，有非常多的数据是很亮眼的，比如说咱们的 GDP 是翻番，从600多亿到了1600多亿。那另外一个数据也值得亮眼，就是文体娱乐的行业增长值同样值得关注，是增长了将近11倍的值。其实在这背后，我相信文旅已经慢慢成为了副中心的另一个支柱的产业。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想问一问徐主任啊，咱们来聊一聊，在这一10年跨越的大背景下，咱们从市级主管部门的角度跟我们探讨一下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咱们的总体定位是怎样的。
0: 怎么样来做好这个影视大视厅的这个服务内容。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这个确实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阶段来一起交流特别有意义。副中心10周年了。其实副中心的这个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子，也是我们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转型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举措。从党中央包括市委市政府都是高度的重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亲历和见证了副中心10年的发展。
1: 是
2: 在这个书籍

州融媒体中心都做了许多的报道。其实这样一系列优质的作品呢，把我们北京充满时尚活力年轻的这种现代感的形象向大众去进行了传播，也带来了更多的包括国内和境外的一些游客到达北京来跟着取景地去旅游，跟着北京大师厅游北京。在这个影视拍摄服务工作方面呢，刚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在两年以来，我们协助了50多部的作品拍摄，覆盖了全市，其实包括副中心在内的425个特色的标志性点位。那么在这个机制的背后，其实是3+5的一个工作体系。那么三呢，就是3层联动，一个是在区级层面，我们与北京市的各个区。

0: 画家，所以这个就引申到其实我们的故事，它就是五湖四海的人来北京北漂为艺术逐梦奋斗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这个议题啊，当时在高老师写的时候，就大家其实我们在当时开剧本会的时候非常有共鸣。为什么？就是来北漂的人其实在北京太多了，
1: 因为咱们影视作品行业当中真的是好多我们的从业者他都是有这样的深刻的亲身感受的。
0: 对对对，所以当时在通州，然后去就是看完了这些景儿完了以后，我们再觉得通州的政策上，然后人力上，然后包括说他在场景支持上都这么支持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主要的拍摄场景就放在了通州。
2: 确实啊，咱们里边有非常多的值得打卡的地方。我知道有一站叫做北京光学仪器厂，
1: 对对对，
2: 它以前就是研究一些精密仪器的，现在变成一个是相当于是一个视听园产业园，
1: 对，
2: 是不是
1: 城市更新了，然后变成了另外的一个新的面貌哈。
2: 对，
1: 这个我们作为取景地的选择背后是怎么定的它呀？
0: 因为高老师啊，他对于这个首都电影制片厂他是有切身经历的，他对于首都电影制片厂里面的工业结构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构造。

0: 这个有了东区春兰小旅馆，
1: 对，它里面就是文艺工作者居多嘛。我记得那个白宇演的那个徐胜利，他是一个作家，就是那个写剧本的编剧。然后张若楠演的那个庄庄，他是一个想唱歌的这么一个歌手，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跟北京这个文艺氛围是有很多关系的。
2: 对，而且时代也很关键，是上个世纪的
1: 90年代
2: 、那个时候北京确实充满了很多希望的气息，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来到北京奋斗啊。而且通州恰好就承载着这种复杂的市场气息，所以我们当时把点位肯定是选在了通州，这是有考究的。再说到我们北京大视厅，其实5月12号上线的我们是好朋友呀平台，我其实挺好奇的，比如说以前这个剧组找景，刚才徐主任也说了需要满京城去跑，还得挨个部门去协调，现在我们这个平台就能够帮剧组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包括刚才说到的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的发布，我在网上看到视频说现在打开那个 APP 还是小程序，咱们可以在北京任意选点位，然后就看到哪一些剧在当时取过景。虽然我没有去，但很多短视频博主包括网红啊，咱们都去了现场拍摄。我当时就关注到有一位外国友人，他去到现场说这个取景地图特别好，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最初学中文的时候基本上全都靠中国电影学了一堆，你过来啊，曾经有一群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这种
4: 不是很有用的表达方式，
3: 所以今天我要去超现场，现场最新，顺便也给我自己下个视频找个好取景地。北京市广电局联合相关单位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超现场系列活动，用超高清设备把北影节的开幕式、闭幕式还有红毯直播播送到全北京27个大屏幕。 OK， 我到了附近的一个点位啊，你们看这个巨大的屏幕，开幕式已经开始了。我们中国的电影更好，听到了没？哎，这不是沈腾吗？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这是我头发。我刚才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全国首个取景地图，跟着北京大视厅有北京的打卡路线找取景地，就是这样就可以看到
5: 很多泰国影视作品的地方，这里也可以按影视作品来搜
3: 啊。你看这个就很有名，道路寺，对吧？还有好东西啊，北京大视厅四季影视打卡路线，春夏秋冬四条路线，
5: 北京影视取景高质量数据采集计划也将要启动，
3: 你想要什么背景就调到什么背景，你不觉得他帅吗？帅死我了，
6: 我的广西老表。

过，那包括像冬去春来这样的优秀的作品也带动了北京的各个点位，尤其是通州副中心的这个一些场景，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是好朋友呀，欢迎全国各地的包括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北京去旅游 2C 端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专门设计了打卡的专区。

0: 一些剧组说今天提出需求明天就给我们满足了，真的是非常高效，我们与市区有专班工作人员一对一的来对接来服务。
1: 好，这真的是可以把很多的需求落到最细致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剧组就是这样的，我恨不得到一个小方

0: 陈月浩。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伟。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就着现在特别火的一部剧啊，央视八套播的，叫做《冬去春来》，白宇和张若楠演的。这部剧呢，我们的企业呢是通州的企业，我们的取景地很多地方也是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现在从取景地到承接地，我们现在北京一个非常热门的，应该说对接产业需求的项目——北京大视厅，到底怎么样让我们的影视企业更加能够在副中心造梦？
0: 这是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大视厅是怎么帮助副中心从取景地变为承接地的。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北京市广电局宣传中心主任徐主任，徐英，欢迎您。
2: 好，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徐总。还有网剧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冬去春来》制片人张建萌，张制片，欢迎您。
1: 建萌好。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网剧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它就在通州，是不是？
3: 对，是的。
1: 在哪个位置？
3: 就在咱们那个通州市政府中心的就旁边
1: 啊，也在我们的那个政务办公区的那块儿，所以也是见证着我们副中心现在越来越好的这个气象，是不是？中午这还能出去溜溜弯啊，在那个
3: 环境特别好那，然后那个街道，然后包括那个街道，然后绿荫的建设，然后空气，因为可能它离这个 CBD 没有那么近，它那空气特别好。
1: 其实还挺近，我有时候开车，比方说。

说比如说这些响应的积极响应的政策呀，咱们市区的这个市级的包括区级的一些响应的政策，我也是真的是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迅速。因为刚才我们休息间隙的时候也聊到了，就是我们在9月7号的时候拍了，因为这个景儿用的非常多嘛，像北京站、老的中央电视塔，然后什刹海、鼓楼、角楼这些我们都用了，那都属于非常北京著名地标性的建筑了。所以其中北京站南来的北往的川流不息的人啊，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交通枢纽，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个时候我们在9月7号的时候实景去拍了站前广场还有旁边的街道，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因为就是当时9月5号我们定的拍摄方案，因为当时演员转场的时间包括其他场景协调的时间就是定的非常急，2天以后就要拍摄，然后就是这么急的情况下，因为前面我们还赶上咱们

0: 包括这个 AI 的一些产业政策，同时在人才方面还有金狼牙的这个政策，像刚才其实建能老师提到的，像高满堂老师、郑晓龙老师啊，这也都是包括在这个咱们的邹文邹总哈，也都是我们这个金狼牙和一些人才扶持的这个重点人才。
1: 对，
0: 那么可以说对副中心其实是从资金政策包括传播包括人才各个角度的这个政策的不断的扶持加持，也助力了一定程度上吧，助力了我们这个副中心在视听产业方面的这种发展。
2: 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在通州区有没有一些

0: 进式行进的
1: 这样一个游船
0: 的路线啊。
1: 而且它是一个棚子还可以打开的这么一个游船，然后旁边有演艺船跟着你。
0: 对，因为有六韵，比如说有这个演绎曹雪芹在通州生活的场景，还有一些京剧等非遗传承，
1: 所以很有意思。
2: 对，包括运河西岸这个整个这个步行街，我们也经常与剧组去进行推荐。这个步行街我觉得就好像是把北京的另外一面与水有关，特别灵动、特别时尚的一面展示出来了。
1: 因为徐主任现在也在我们福中心那儿工作，是不是？是也很喜欢，就是把这些景啊，也跟您个人的生活结合起来，是不是？
2: 是的。
1: 徐主任也是那种很时尚，然后享受生活的那个人群。
2: 是的，是的。包括高县公园，刚才
1: 六环高县公园。

之路上越来越齐全，和现在咱们的影视服务手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典型，在这里面把各个点位，现在就是就前段时间我去通州开会去，然后当时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主任宣传的这个主任给到我这个手册，这手册里有120余个点位，然后这个优质的点位呢是他们能各个有专站服务人员能配套给剧组的，然后去帮我们协调这个点位的什么这个消防啊、水呀、供电呀等等口的，他去能专人帮我们去协调，就非常齐全。在另外一个，它有一个40000余平的实景基地。那其实刚才我们除了聊到了光学仪器厂，我们在这部剧里面还用了八爪鱼实景基地，这其实就是在通州，这就可想而知他们的丰富性、多样性其实非常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通州作为我们的主要拍摄场景之一的原因。

0: 他们可能更适用于年轻人，迭代也很快，但是电视剧它辐射的受众是最广的，从年轻人、中老年一直到小朋友，他可能都会看，所以他拉动文旅效应的效益和的作用性也是最高的。
1: 哎，真的是，你拍摄服务带动周边的文旅消费，这应该是第一个我们剧组愿意看到的，因为他有自豪感，对吧？这真的是我做了一部剧，不光是我把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推出去了，我还让我们的经济

0: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城风雅四季视听的这个视听四季的这个影视打卡线路的启动仪式上，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它一发布以后，很多市民就开始把它放到我们的日常的春季啊夏季的旅游上了。哎，想问问咱们下一步啊，北京市广电局在优化拍摄服务，包括扩大这个取景地图的覆盖范围，深化影视文旅融合方面，还会有哪些规划和举措？因为这个其实会跟我们各个部门要去深度洽谈联系，里面有很多千头万绪的事情，是不是徐主任？
1: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

0: 想要去更广的去传播的老字号的品牌、
1: 哦、商务部门
0: 对、前段时间在北京正在拍摄的一部剧叫《人间有味》，它是讲的我们、北京的老字号的传承的。那这里我们就和商务和国资一起共同为他们推荐了一批北京的老字号做老字号品牌。那么在公园方面呢，我们与园林局市公园管理中心一起梳理了一批可以适应于开放

推荐好，同时呢，这相关的一些协调问题也要解决好，同时我们也上下游的服务不断的在健全，包括一些剧组提出了群演的需求，也提出一些资源对接的需求，尤其是青年高校人才的这一些工作对接的需求等等，这里接下来我们也都。

0: 什么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1: 再见。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4: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同步播出， 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聊聊文化养老，一起关注一组言龄资讯。

0: 全马都能养，
1: 嗯，
0: 如果不敬的话有什么区别嘞？
1: 嗯，
0: 所以孔子更加强调对老人呢，不光是给予物质的供养，更要以尊亲和孝敬为标志的文化养老。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文化养老了，
0: 啊，对，所以文化养老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一个核心思想。这古代的孝文化呢，其实这个更被概括为亲老子女养之，亲病子女视之，亲去子女葬之。
1: 嗯，
0: 因为这个古代农业社会呢，是个农耕社会的大家庭，
1: 对，都是住在一起，
0: 哎，对，他都是住在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互相的依存关系很强，
1: 对，
0: 孝文化表现得很彻底，
1: 对，
0: 就是人老了之后，如果说你没有劳动能力，

取向，传统孝文化中的尊老这个观念呢受到了挑战，就说子女成了你的老师，是吧？你说你整天向他请教这个请教那个，你指望。

0: 记得那个纽带，
1: 他本来就变成亲戚了，所以说父母啊非常非常重要。
0: 对，
1: 这个去年我做了一条视频说60岁了还有爸妈可以喊就是幸福，
0: 那可不是吗？
1: 所以引起很大的共鸣。所以说这老人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这种给家庭给子女提供的情绪价值

0: 经常这个说讲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正式退休了，我就说这个我的退休生活注定是很有乐趣的。
1: 讲讲
0: 啊，因为我有三个爱好，第一个呢喜欢读书，退休读书是我的一大乐趣，
1: 多开心
0: 啊！因为读书很高兴，因为过去这个没有时间读的书啊，一些小说、一些名著啊，现在都可以读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会很开心，啊，读书本身就是乐趣。第二呢，我喜欢打牌
1: 啊，
0: 任何牌都会打，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牌，你比如打麻将啊，打各种扑克啊，我其实
1: 桥牌啊，
0: 我很喜欢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梁启超说唯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唯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啊，这两件事是我很大的乐趣。我第三个乐趣就是喜欢旅游，因为我是学历史的，目标是走遍世界的几大文明古籍，所以说这三大爱好让我一生都有期待，有事做，有乐趣。朋友们也想想你的乐趣是什么啊？你的期待是什么，怎么做这个四有老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怎么做四有老人，
1: 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文化养老？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快乐老人报原社长赵宝全和大家分享文化养老。您的这个乐趣现在都知道，然后

0: 暂停
1: 啊，所以说我说如果再来一次怎么怎么着，没有机会，任何人都没机会，是吧？这个没有办法，要体验丰富人生就是很成功的人生
0: 啊
1: 体验自我感觉圆满就是很成功的人生。
0: 嗯。

0: 千家万户平安和乐。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

0: 服务到位，但是在养老院不是这样，在养老院要鼓励老年人自理，
1: 对对对，
0: 要鼓励他们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1: 是的是的是，所以现在养老院的理念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的是的，
1: 的确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都是社会的进步，
0: 对，非常好啊。
2: 人最好的养老方式是

0: 感觉
1: 这个幸福呢是一种感受，
0: 是的，
1: 叫幸福感。
0: 对，
1: 幸福感是存在的，
0: 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哎，没错，你说吃肉幸福，吃窝头幸福啊？
0: 嗯，
1: 看你啥时候吃，
0: 对，
1: 是吧？你
0: 也看咋想。
1: 哎，对呀，看你怎么想。你快饿死了，吃窝头也很幸福。

0: 年轻的时候啊，没有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人生啊，本质上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1: 不管在别人看来多辉煌的人生，
0: 他人生一定会后悔，
1: 一定会
0: 有遗憾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来减少后悔，减少遗憾？
1: 嗯。
0: 我的建议呢是要规划一下后半生，
1: 对对对，
0: 要规划
1: 减少遗憾，
0: 减少遗憾，
1: 我们不能完全没有遗憾，但是我们可以
0: 尽量减少遗憾，
1: 是的，
0: 规划一下后半生，让生活呢更加精致，更加优雅，
1: 嗯，
0: 有尊严，有质量。你比如可以列一个表，刚才那个小丹老师说要列个表，
1: 嗯，
0: 看看自己还有什么梦想，
1: 嗯，
0: 比如说想去的地方，比如想见的人，
1: 嗯，
0: 啊，想办的事儿，让明天不再为今天后悔，今天为昨天后悔。

0: 因为中国人呢擅长的是攒钱，
1: 是的，
0: 而不是花钱。能够赚钱是能力，
1: 对，
0: 会花钱是智慧啊，会花钱是智慧。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说还能花多少钱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呢。所以说，在中国人的观念就是给子女攒钱，给子。

0: 21世纪最流行的病是什么？实际上是什么？是孤独。
1: 孤独
0: 啊，怎么来摆脱孤独？就是要学会做自己，要为自己活，不要想着为子女活。为子女活，子女也不一定会领

0: 百岁只有一天、
1: 嗯、
0: 只活一天。
1: 是的，
0: 就是真正拥有的就是今天，每天找到你的小确幸。比如说今天我跟小丹来参加这个节目，老年节目、
1: 嗯、
0: 老年自由节目，我就很开心，这也很期待。你比如说听友们听到哪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
1: 嗯、
0: 很有意义，我也很开心。这就是小而确定的幸福。
1: 是的，
0: 你每天都找到这样的幸福，你的人生啊就会真的很幸福
1: 啊、哦、是的。
2: 对赵宝全来说，他的小确幸是什么？今年即将退休的他又有哪些文化养老的计划？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文化养老。
1: 也想问您几个关于您的养老的问题哈、
0: 嗯。
1: 刚才我们听您讲的这个文化养老确实是非常的受益、
0: 嗯、
1: 而且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肯定会被一些话一些文字所

0: 啊，我那时候想去哪个国家没去啊，又成了终生的遗憾。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要多出去走一走，趁现在能走得动的时候，趁你还能选风景的时候去选一选风景，选你内心特别想去的地方，不要等待风景选你的时候干着急空后悔。
1: 是的，是的。嗯，
0: 所以说于我来讲呢，我本身呢也是做文化养老的，本身快乐老人报嘛就是做文化养老的，所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到了当今社会，中国发展已经非常好了，生活问题解决了，物质问题解决了，那么精神生活肯定会需求会更加强烈。所以说我们现在如何能满足老年人的这个精神需求，这个文化需求，这是我们行业的人需要做的事。但是老年人更需要找到自己的乐趣。
1: 是的，是的。
0: 啊，刚才讲的四有老人是吧，有尊严，有价值，有期待，有乐趣，这是最最重要的。这么多

0: 出去啊，我得留着钱，万一我生个病怎么办呢？哎，我得留着，万一家里有个事儿怎么办呢？他会有这些顾虑。像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这个钱少有钱少的活法，钱多有钱多的活法，这是一个概念。因为现在钱少钱多呢，已经没有生活问题了。
0: 对，是的。
1: 因为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那是有生活问题的，这个
0: 吃不吃得饱，
1: 吃不吃得饱的问题，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做好规划，做好规划。你说你钱少，你可以去近的地方。
0: 对，
1: 钱少你可以参加这个钱少的活动，你比如跳广场舞啊，并不需要什么钱呢。
0: 是的，
1: 到公园里学个太极拳呢，并不需要什么钱呢。
0: 是的，
1: 任何一个年龄阶段，任何一个经济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关键是你心态怎么样。
0: 这个是最重
1: 要的。你如果很开心、很积极、很阳光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就有无数的乐趣。就有无数的阳光。你如果内心可能很消极、很悲观，那这个世界就天天是阴霾啊。所以说呢，这跟钱多钱少有关系，也不全是。钱少也有钱少的活法，也会活得很开心。其实现在这世界

0: 的地方要经过一片那种盖的那种棚户区的那种房子啊，那小孩在门口玩，我就现在跟我们同事讲，他们生活的可能比我们还开心些，
1: 是
0: 因为他的起点低一些，他往上进一点，他会很开心，
1: 是的
0: 啊，他的幸福感都会很强，
1: 对，
0: 所以说呢。

0: 我应该称大哥大姐啊，应该大部分
1: 也有中年朋友。
0: 好，祝老年之友的各位兄弟姐妹这个文化养老，精神充实，健康快乐，活过一百岁。
1: 您记得要带着大家一块玩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只是我的母亲告诉我，

0: 亲说，绝对没有，是姨太太亲口说的，随风，而不是什么别的。口误总是有的，更不可忘记姨祖母有着一口令祖父倾倒的苏白，咬字不清的情况不能不考虑。我将这些故事写成了一篇散文。
1: 写末落。

时，鬼哭狼嚎，什么雨声都可以听到。附近居民已经告到工商管理部门多时，仍不见采取措施。好在大家都要搬迁，犯不着跟他们较真儿，由他好去。舅爷们又跟我说骨灰的事儿。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着坐在一边的丽英与青青，感到顺权的离去对他们是早了点儿。这也是这对年龄相差过大的夫妻无可挽回。

也曾有过人生的佳境，而如今谁识京华镌刻，回首悲凉，都成梦幻。舅爷见我无言，又指指桌上当年我由祖坟抱回的绿釉罐，说姑老爷骨灰将来可否至此。我一惊，没想到连骨灰盒的开销也算计到了，思考如此周到精细，非头脑冷静之人而不可为。看来家中并非人人都悲伤到昏天黑地的份上。骨灰盒的价格想来不过数百元之事，我与顺全穷是穷，终还没落魄到买不起骨灰盒的地步。我说不可，此罐由祖

罐子，踏着积水，穿过荒凉冷落的小院儿，赶到了怀中的绿罐儿，在细雨中似乎发出凄切沉闷的喘息。顺全正在炕上坐着，见我手上的罐子，高兴地说：“哦，你把它拿来了。”

再不烧制。建炎三年，金兵南侵，高宗仓皇南逃，所遗甚多，绿菊铁足龙凤冠在所难免，由此落金人之手，

目前要钱没钱，要兵没兵，连王爷都跑了，只一个小皇上在撑着，让那孤儿寡母又向谁要主意去啊？只要京畿不起兵祸，太后皇上不受伤害，大

地广人稀，远离闹市，背靠蜿蜒奔涌的瑞昌山脉，脚底

0: 请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1: 我是静桥。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著名作家

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

0: 的经历对曹文轩的重大影响，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不渝的坚持造屋。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演讲的下半部分。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宋世杰的老

0: 人命关天，岂能听姐姐一面之词？修书之事，万万不能。
1: 田氏来到母亲房里，说动母亲共同劝说田伦。开始，田伦仍然不肯修书，田氏便拉住母亲的衣襟儿，

0: 人私通奸夫，害死亲夫，不去逃命，反来告状，前来送死不成？
1: 顾独恼羞成怒，喝道：“

0: 顾独听了，顿时面红耳赤，然后结结巴巴地答道：“
1: 这，论律当斩。”
0: 毛鹏看了看二。

0: 赃枉法，密札求情，天理难容。
1: 说完，命刀斧手将二人官服脱下，捆绑入狱，听候圣旨发落。面色苍白的田伦顾独灰溜溜地走出了大堂。
0: 接着，毛鹏命兵士将田氏、姚听春、杨青三人押上，他一审问以后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静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

0: 说，您看啊，他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山楂。什么叫大金星山楂？您肯定有印象，或者说上了点岁数的人对于那种老山楂肯定有印象，长得不太好看，
1: 是
0: 不那么红，
1: 嗯，
0: 有点发这个土红色儿，

0: 是这样的，
1: 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平常呢，这个市场售价要一袋就是39.9元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元，
0: 打一5折以下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刚才陈曦啊，咱们说了几个场景啊，接着再跟大家。

0: 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
1: 嗯，
0: 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
1: 哎，
0: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
0: 嗯，
1: 哎，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

0: 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营养太单薄。你看你选的这个主食，碳水化合物
1: 啊，那倒是碳水为主啊。
0: 哎，咱们说三餐要吃好，都得有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关键营养都能补上。
1: 你太费劲了。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它里边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维生素，又有膳食纤维。

0: 300克一大袋，里边是分10小包，每小包呢是这个等于说是30克，
1: 嗯，
0: 一共是10大袋，100小包
1: 啊，
0: 哎，
1: 喝100天的呗，你要每3天喝一个，能喝1年，
0: 哎，喝100天的市场价299块钱，
1: 你看你这有点贵啊，
0: 北广售价199块钱，合每天咱们这个成本就2块钱。
1: 两块
0: 啊，
1: 要2块确实比我那个油条包子还便宜。
0: 别着急呢
1: 啊，
0: 还。

0: 红的，
1: 嗯，
0: 然后呢加一点点海盐啊，矿物质也有了，维生素也有了，
1: 嗯，
0: 这个各种各样的蛋白质也有了，
1: 嗯，
0: 同时这个粥还给你做的好喝。
1: 哎，你说到这儿，我觉得不仅中老年朋友，给孩子其实每天上学弄一碗，或者上班族弄一个，它关键是又便宜又快，
0: 对，
1: 一块多钱，啊，
0: 哎，你看啊，给老人孩子宝妈都能放心吃，为什么？再次跟大家说，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您就放心去吃，
1: 而且
0: 这个营养非常非常丰富。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我在乎的就是这方便。
0: 哎，
1: 它首先你这什么粥你得煮，什么得熬，
0: 对，
1: 你这不用熬不用煮，你每天把一袋取出来，盒一块多钱，您是加点温水拌也就半分钟，或者您说哈，

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

0: 那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1: 太贵了，
0: 对，太贵了，
1: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

0: 是不一样，
1: 特别
0: 柴油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1: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惠金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件都有嘛，今天就是前。

0: 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

0: 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读者朋友大家好。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郑总就要争分夺秒的和大家分享啊

月出版了100多种新书好书里面精挑细选评出来的。那今天这个也是这个，尤其是感觉到五月的好书特别多，感觉到一点是不够使。那我抓紧时间啊，比如说第一种，学术类十家好书的第一种就是现代汉语大词典，整个是5大卷16开本的。那这个里面就是刚才有一个话题商务。

是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是一对 CP。 那这本书张元济年谱长编，就是从这个角度呢，他把张元济先生一生从他出生到去世啊，全部的生平，包括他的一个做的一些这个出版工作，也包括他的学术研究，包括古籍整文献整理很多工作，然后用采用他的日记、书信、诗文，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综合的把所有的文献打击成，所以这本书对这。

小调的内容，或者说那些发音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但其实那些内容都记录着一个民族从它的诞生到它后来的变化和演变等等的不同的内容。其实史诗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一个人也正在

啊，比如说我们讨论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诗歌史等等，其实首先有个原问题，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就是这个对它的母题这个东西，要从根本上去探讨。那这本书我觉得就是它其实它去探讨这个问题了吧？十位艺术史家从古典到现代来提出十个问题，而且呢用丰富的案例来帮大家剖析，让大家。

系统的分析呢，分析这个低生育率的一个驱动因素来讨论，希望能找到一个针对中国低生育率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状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中国模式。所以说它其实是针对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低生育率现象和问题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解决方案。当然中国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对这个世界

后直播视频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商务运输馆官方视频号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用一点小小的时间和大家来互动一下，看一看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的听友啊就说说你用过的那些字典都哪些的留言。首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打卡的老听友都有谁来了，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第一位打卡的老朋友是5434，然后是奇影一昂，另外呢还有陈敏迪，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这也再一次的问候所有的老朋友，也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都有哪些。哎，郑总说说你用过那些字典啊，我刚才捋了捋，好像都是商务印书馆的新华字典是吧？啊，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小红书，那真是小红书。来，接着往下走呢，我们的朋友就说到了是新。

没错，原来是高不可攀，现在也觉得一般般了啊。但是松露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哈，对，离我们生活还是这个虽然不远，但是也还不近。回头我们专门给大家多介绍一下松露寻踪，满世界的寻找松露的故事哈。第五本书是《为什么要孩子》，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欧弗洛尔。这是我们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交界异丛中的一本新书。为什么孩子，这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啊。这社会性话题当然也牵扯到家庭，牵扯到性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是大家是很多人追着这本书，然后有很多网上也在讨论。就是因为简单来讲呢，你说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柏拉图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

0: 过反杜林论，但是读过杜林论吗？就是我们只听到一个批判的观点，没听到他本人的一个发声，就好像我们审判一个人，但是听不到他的一个自我辩护一样的。而这两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就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他们各自的集体都在充分的表达自己，形成一个对话和辩论关系，让我们能看到双方的观点和论点。那所以基本来讲的时候，如果了解美国的一个建国、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制度，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最源头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文献了。
1: 没错，包括大家非常关注啊，美国很快就要进行的这个中期选举了。那我们看这两本书也能够

编辑干了一辈子语言工作的，哎，这本书你我翻，我们那天去做试验，翻开任何一页，抽出任何一个误用词典，我一看，我们都会误用，我们都没用对。这个如果有读者朋友，你要是很自负、很自信，拿了这本书，我建议你可。

物件的莫扎特，音乐家把他夸奖为莫扎特，美食家就把他尊为说厨房里的钻石，然后作家大仲马称他为最神奇的事物，还有一位，另外还有一位作家就是就是法国的乔治桑，女作很著名的女作家，他把法国的这个黑松露称为什么呢？叫催情黑魔法。催情的，这个很恐怖的，这个赞美到无以复加了哈。美食作家雅各布森他就说这样的一个美食。

0: 旅行也很好，很值得推荐的一本书，叫《骆驼日记》。
1: 对，
0: 这是讲一个中国人叫麒麟，他写的一个骆驼日记呢，其实是很好玩。这本书是讲他在这个疫情期间，说个人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挫折，比如一只眼睛失明，遭遇一场车祸，然后说人生这个有点这个找不到目标，很困惑，很迷茫。对，在这个时候呢，他选择了一个用旅行。

0: 和大家一样的，希望在这个漫漫人生里面有好书相伴，快乐每一天。
1: 感谢郑勇郑总的详细介绍，和大家聊到了啊，这么多的知识类的内容，不仅仅是2026年5月的双十佳图书，还带给了我们很。

0: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2: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3: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

0: 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

咱们今天很多的顾客说，我以往买的带鱼罐头啊，这是里面有这个辣味和五香的，但是我就想要那个五香的，今天这个辣味我不想要。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跟大家说今天这个组合是给咱们北广购物所有的听友是量身定做的呢？

0: 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壮阳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因为我们壮阳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0: 升级版呢，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0: 哎，对。

0: 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五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

0: 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别有名的影星，完了我们看电影时觉得那些人拿着烟很酷很拽，所以这各方面的这些对青年人的吸引是很大的，而且掩盖了一些真正吸烟的危害。

一家人，大家都已经纷纷来到了我们这件事儿，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文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发送过来。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北京市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优化预防接种的服务时段。近日各区相继发布了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

一个方面，其实烟草是对全身系统都会有影响的，除了肺以外，我们说心血管系统，长期吸烟的患者得高血压、冠心病的风险是比不吸烟患者高好多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心血管的宣传上也要要求他禁烟。还有一个脑卒中的患者，也是吸烟造成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再者消化系统、胃溃疡、胃炎，还有胰腺相关的疾病，都跟我们说是烟草影响是相关的。

0: 那个时候会发现有一些人吸食的这个电子烟，然后因为里面添加的一些可能不明物质，
1: 对
0: 对，会导致各种各样甚至是这个生命危险的一些重症的出现。
1: 对，
0: 包括可能现在大家天天都在刷短视频嘛，也有很多。

0: 焦虑抑郁的症状更重，所以迫使他吸得更多，完了成瘾性更深，一个恶性的循环。
1: 也就是说，其实不同的人，或者说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你给他同样的这种尼古丁的刺激，或者说给他同样多根数的这个烟，对这个个体来说，对他的成瘾性，或者说他对这个东西的依赖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看来的话，应该说越早，年龄越小，

种你特别想腌的那一刻就5到10分钟，那么这5到10分钟我去做些什么，我可以这是我最想腌的这个顶峰期一样，我喝杯凉水，喝杯冰水，或者是我肚子胃肠道不行我不能喝冰水的话，我深呼吸做几个轮环的一个深呼吸，这个顶峰我熬过去，哎，就 OK 了。

说是心理的支持还各方面的一个一个总体的一个支持吧，他到三个月左右他可能就好很多了，就不管的你那些阶段的症状呀还是一些心理不适生理不适就相

0: 您在那儿康复的100天，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记忆哈。那也希望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能够有所了解，进而真正能够实现戒烟成功。其实现在公认有效的戒烟方法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说有药物的支持，有行为的支持，其实更重要的也有心理方面的支持，
1: 对对对，
0: 既有专业人士的指导，那身边家人的支持，
1: 对，
0: 还得有您平常共同工作的一起玩耍的这些伙伴的支持呢哈。哎，这些具体都应该怎么做，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里是我爱问医生，今天我们和大家在世界无烟日之前，和您一起来关注警惕烟草诱惑，拥有健康呼吸的话题。下面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

0: 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

0: 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

0: 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800-273-8101。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这种不是单靠意志力就能扛过去的，它需要我们科学的戒烟。那我们说戒烟的方式，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各方面的，我们都有相对的辅助。那首先，为什么需要你去要戒烟门诊去给你提供帮助呢？是因为我们要根据你的尼古丁的依赖程度来评估一下这个客观的量表来看你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不同的程度我们应用戒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轻度的成瘾，我们可能的我们说是用尼古丁的一个替代法，我们用点尼古丁的贴片、咀嚼片、咀嚼胶，我们就可能

0: 的过程中，我们这个瘾还是有，它只是帮你安全的平稳的度过，但是这个高峰期我们说它还是会出现。
1: 嗯，
0: 刚才说的那5到10分钟，我仍然可以用这些行为来帮助，可能我吃完药以后这个瘾和这个我们说的焦虑没那么强了，我这个想，我这个迫切没有那么强了，但这时候我还是有这个想法，那我还是可以用我们刚才说的冰水法，你那个薄荷法，或是我们说出去溜一溜，或是用弹力球解压，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这个我们的

0: 如果打算被医院去戒烟，他就会很早跟朋友说，我这阵儿打算戒烟了，你就什么就别叫我了，
1: 别叫我了。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就是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无烟的环境，
1: 无烟环境。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打算戒烟的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好像就是有这样子的事实证明嘛，一旦你社交、应酬这些场合多了，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容易找上来。那本身烟草呢，它也会加剧很多疾病的发生以及加重。所以如果打算戒烟，您过去曾经靠干戒这件事儿失败过，现在就是想告诉您，有新的方法，有新的支持了，
1: 对，
0: 专业的医学的和科学的支持，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哈，摆脱干戒失败的这个阴影，让成功戒烟同时翻转过来，戒烟成功，
1: 戒烟成功。
0: 哎，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网友329，他就留言说北京控烟效果明显，他感觉吸烟率已经明显降低了。
1: 对，因为咱们现在好多的环境，不管是医院、学校，甚至我们说高铁，它都有明确的一个控烟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不给你场合，我不给你环境，让你去吸没有地方，所以我们的大环境还是非常好的。这样子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些烟友们更好的戒烟。
0: 我们之前就经常说的是无烟北京无烟城市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多的，我们应该说要支持和鼓励的，就是非常多的烟友，
1: 对，
0: 他真的是做到了这种无烟戒烟成功哈，助力了这种无烟城市的建设。当然了，同时它这个立法，我们的很多这个场所不能吸烟，也是让戒烟的这件事情被提上了日程。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一些专业的支持和帮助。这个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如果去了戒烟门诊，一般医生都会给他做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咨询或者是评估，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非常建议这个朋友去戒烟门诊的。
1: 就是他的烟瘾，一个说是我们每日的吸烟量要10到20支以上，就是我们的日吸烟量，还有一个我们说

0: 减量减量，这个可行吗？
1: 其实它减不了，在减烟在减量期的时候，它就因为持续的这种煎熬就失败了。我的平均量是一天一包20支，假如说我今天吸完5

0: 对于您身边的亲人家人，尤其是儿童，
1: 对
0: 婴幼儿孕妇、嗯、这个危害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1: 对，
0: 那我就在想一件事儿，这个人他打算戒烟了，整个家庭咱们是不是都应该做一下大扫除？
1: 他大扫除有一部分不管是二手烟，就是我们说的三手烟，就残留在我们家里面的窗帘上的、地毯上的，还有衣物上的这些残留物，会与空气这些反应，成为一种我们说成为很有害的一些物质。你要想清洁的话，仅是通风其实做不到的、
0: 哦、
1: 就是我们说开窗通风，可能我们在流感的新冠的时候我们通风对病毒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对我们说的这种三手烟啊，这种烟雾
0: 颗粒
1: 效果，对颗粒是

0: 一直停留到一个原样，甚至它还跟包不典型增生，我恢复了。
1: 嗯，
0: 所以你即刻戒烟，不管你是到哪个期，即刻戒烟都会获益，
1: 都会获益的。好，这又是回应了很多听友和网友的一些疑惑哈。总之，戒烟这件事情越早越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戒烟。

片生动呈现了副中心十年从蓝图到实景的精彩蝶变。同时，北京城市副中心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设权威发布、政策解读、宜居宜业、京津冀协同四大板块，打造副中心规划建设信息发布主平台。通州区委书记李俊杰介绍，过去十年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翻番，年均增长超6%，固定资产投资连续6年超1000亿，建安投资连续7年全市第一，城市框架

喜人。北京紫辉富祥超麦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维松介绍，这批小麦的根茎粗壮，抗倒伏，耐旱耐寒，实测亩产可达到700到1000公斤，比常规小麦翻一番。其2025年与北京中农扩繁种业科技中心合作获得超级小麦繁

0: 出现大幅上涨。
1: 一千这个一趟2000，你现在可能都得涨到将近3000呗。
0: 从天津运到北京。
1: 对。
0: 上游供货市场的供需格局变化是本轮鸡蛋涨价的核心诱因。河北桃木疙瘩鸡蛋供应商负责人孙二东透露，当前鸡蛋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整体呈现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为价格持续上涨提供了市场基础。
2: 目前产品的销量比去年同期

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来实时的来查看我们的直播，欢迎您实时的留言。好，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依旧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年先期建成约10万平方米的校舍，并投入使用。2028年一期整体竣工后，可以满足1.4万名学生的需求。面对学生。

0: 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节目之前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要首先来与您共同聚焦中招的政策情况。我们请到的做客嘉宾呢是京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以及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涂校长。下面呢，我们要请涂校长为大家来介绍了。首先哈，我们来聚焦中招政策的相关信息。我们都知道每年家长反映对政策都是关注的比较多的。首先请您先来梳理一下像各批次的录取项目，2026年中招啊，录取分为几个批次，每个批次会有哪个项目，跟大家来解析一下好不好，图像。
1: 好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啊。其实呢，每年到这个时段都要去讲这些东西。今年整体来讲呢，政策是很稳定的，因为我们也看到。

0: 贯通培养啊，高职啊，三加二中高职衔接。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这个媒体也看到啊，今年有一些中职的学校的这个提前招生是非常火爆的。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个从某个角度也代表了一种变化。那这个变化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将来的职业规划为导向，以孩子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安身立命，这个自我生活为目标啊，以就业为导向的话，实际上可能选择一技之长啊，选择有特长的啊，社会需求量大的啊，这样的这个职业的方向，无论是中职、高职还是职业本科，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啊，都会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选择。因为作为政协委员嘛，前一段时间也参加了一些这个关于职业培训的啊，职业发展的一些这个活动，其实在会上

计收入啊，其实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有一技之长的人，专业技术人员，可能他的社会地位和这个薪酬收入会是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那还有一部分家长跟孩子会选择国际项目啊，这里包括这个公办学校的国际部啊，和以国际方向为主的一些民办学校。那么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多元的选择吧，因为很多家长去选。

这样的啊，国际教育也需要孩子认真的啊投入付出。另外，现在国际教育的这个国外毕业生的这种人力市场的就业光环，实际已经慢慢消退。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在刚刚的时间里啊，我们主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中招志愿填报。您如果在中招志愿填报上，包括在各个类型的简章上啊，包括在志愿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实时的留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金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及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涂校长。在刚刚的时间里啊，涂校长主要跟大家说了，其实我们在报考中招的时候有很多的

听孩子啊，这个时候孩子不跟你说话，就这你也没有必要硬上，说我必须得跟你说，对吧？嗯，我觉得我经常劝有些家长，实在不行你就下楼遛弯去，别打扰孩子。啊，第二个呢，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对吧？这孩子呢，接下来这一个月里吃好喝好，对吧？完了睡眠好啊，这个吃的呢清淡一些，完了调整这个生物钟，尤其围绕着这个中考的时间去调整这个生物钟，这个很重要。第三个呢，就是最后这个阶段啊，经常有家长说我是不是还可以给孩子再多报一些辅导班，再多报一些课程。这个其实是我一直以来，不管是中招还是高招的时候，我都不太推荐的，就是在最后阶段报更多的辅导班，很容易起到这个副作用。一个呢，就扰乱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节奏；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对于学习这件事来讲，再上辅导班。

0: 字母加上数字1978，或者此时此刻呢就可以来扫二维码。
1: 对，我面前的这个二维码啊。
0: 对对，好，现在在涂校长的面前哈，一直有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截屏扫码，可以了解更多的内容，包括啊，在添加二维码之后，可以向小助手老师来领取免费的2025中招大报纸，还有刚刚说到的简章等等，都可以了解到哈，都可以了解各个学校目标院校的相关信息，同时呢，还可以加入涂校长的升学规划。

会公布自己的一分一段线，所以你的这个排位啊，自己是很清楚的，可以知道的。那么7月9号公布了查分以后，10号到11号就是有一些专业加试的啊，专业加试的这个学校啊，进行这个加试。这里呢，家长一定要关注啊，有加试的，要就这两。

会问，那我这个指标分配批次的这个怎么报呢？那这里我也给家长说一下，就是指标分配批次的最后一个志愿

有时候就容易遗漏一些优秀的新建校啊，这个家长们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就是一些民办校，其实最近咨询我的非常多啊，包括我们咨询我们大兴精华学校的，就是我民办校要不要选啊？我什么样的民办校比较好？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我觉得三点啊，给家长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我了解到的民办校，其实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招生前的开放日，所以家长们呢，完全可以根据这个你所在的区域的民办校名单去看一看这些学校的官网公众号，他们最近的一些这个开放日你是可以去参加的。

学校情况没有问题，但是单纯的去跑学校去了解能不能被录取，我刚才说了，平行志愿分数优先，你只要填报了这个学校，他在计算机系统里就是按填报他的人从高分往低分捋，真正计算机开动的时候，任何学校的任何人

0: 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

0: 高考学业规划及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涂校长，涂校也是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哈，您看，其实到这个时间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肯定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难免心理上会有一些焦虑在这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您作为心理方面的专家，对避免家庭内部焦虑达成一些共识，您会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吗？包括孩子、家长，我们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心态会比较好？涂校，
1: 虽然我自己也是这个学习了一些这个心理上的课程啊，完了是也是这个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完了也经常会去劝慰别人啊，或者是宽慰别人。其实我自己作为家长，那个焦虑，当孩子遇到了一些学习上的这个挑战啊，关键节点的时候，其实你是难免有焦虑的。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更愿意跟家长分享的就是，焦虑本身并不可怕啊，关键是你遇到焦虑以后，你怎么样去调整它，怎么样去适应它。这里面呢，其实我在中招前就会大量的

0: 师资情况，尤其是特级教师的师资情况
1: 啊。我们呢，这个家长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官网也好，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其实最好的其实是你亲身的去来到一下我们大庆金华。

0: 按照他为主体去打造他的升学路径的规划，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金华学校一直做的啊比较好的一点啊。
1: 嗯，好，感谢涂潇的介绍。

多关注基础题啊，这个我觉得就够了啊。家长就是调整心态，平稳心态，还是要多跑一跑。我说的这个跑不是跑校啊，去不断的打听消息，而是真的你进到学校里去观察一些这些学校的特点亮点，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接下来这一个月，一个和谐的啊，温馨的、友善的、不争执的家庭环境很重要。这点呢是需要家长可能更多的要去做一些自己的调整跟调试，对吧？有些这个真正如果自己有问题了，要寻求官方的途径啊来获取信息，来这个了解政策啊，不要盲目的人云亦云的啊去这个了解到错误的信息政策，乃至于最后在中考的志愿填报中出现问题啊，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这里呢也预祝啊我们所有参加2026年中考的孩子们能够在中考中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被自己目标的理想学校录取。

0: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上十年学，12年教育变成10年了吗？
1: 对，这就是咱们观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可以重点可以个了解一下。就是首先我们景山学校是5-4-3学制，小学就5年结束，那么传统教育是4年，初中、高中3年，这样加起来12年的基础教育。
0: 对，
1: 我们国际部把这个中国的初中该教的教这个课程一点不耽误，同时结合了英国的官方的初中和高中的。

0: 如果过来的话，有什么测试，或者是会看中考成绩吗？就是我现在初二和初三的话，
1: 对，初二初三的话，我们叫提前录取，提前校测是两个卷子，一个是数学卷子半小时，一个英语卷子半小时。数学卷子我们也是中文的，然后还有一个面试，面试是外教或者是双语老师的对孩子的一个口语的面试。同时，我们更注重的是家长的。

咱们的孩子我们可以去到英加美澳都可以去，包括咱们中国的香港和澳门这些都可以，包括新加坡、新西兰、爱尔兰这些都可以。而且我们现在还立项了欧洲直通车，那么欧洲直通车现在特别好，而且欧洲直通车它也相对来说算是一个小众，就是欧洲留学归国的海归留学生，就是现在的他的就业啊，包括那个收入啊，各方面都是还是比较可观的。对，而且那个欧洲直通车，而且欧洲的学费又便宜。

0: 校车。
1: 北京的咱们的孩子往往是周日返校的时候选择两趟线，一个是坐校车，还有一半的学生是坐高铁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来到了以后，我们接送，
0: 对，俩小时到了，两小时到了，对。

0: 常好，是两个人一房间，自带卫生间，
1: 都是两个人一房间吗？
0: 两人一房间可以自选，同时当然如果是奇数的话，我们有一个学生就是一个人一房间，但是有些学生的家庭比如说选择一个人住也可以提供啊。同时我们的一个收费是非常亲民的，两个人一房间的收费是4000人民币一学期，
1: 一学期4000，
0: 对标北京的往往是如果有住宿条件的是4人到6人间，也是40000到100000以上的。

0: 社区，还有天津卫生区，因为我们本身是京津冀化的校区，
1: 嗯，
0: 有北京生源、天津生源，还有北边有呼和浩特的、大连的，西边有西安的、这个山西大同的、太原的，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河南郑州的学生。
1: 嗯，正好我们有一分钟，这一时段一分钟的时间您。

0: 部委大院的，比如说中纪委大院的、中组部大院的、人社部大院的、公安部大院的这些学生，生源群体就非常好。
1: 好，感谢陈校长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现在正在与您聚焦的是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分校国际部，刚刚是陈赫校长在跟大家介绍，还有我们的招办主任田老师。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这个现在也非常满意，去年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还有一个学生，比如说是我先举几个海淀的例子，因为海淀教育高地比较有说服力，海淀101初中重点班的学生，然后转到我们学校来。

覆盖面广，哪国家大学都能去。同时举例子，这个包括咱们越来越热的香港的大学，我们还给我们学生有这全额奖学金，获得香港大学。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选择这样的这种国际课程的好处。同时还有一个好处是给学生减负，这个像这个牛津剑桥这种一顶级顶尖的是3到4门课核心学分课程就能被录取，那么其他的大

些核心优势的，同时去香港也是更容易去，以减负的形式去，而且英语成绩就是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很多家长考虑香港、新加坡的大学，特别是香港大学，但大学的授课语言都是英语的，有些课程说是咱们相当于国内的高考，但是就不用英语考试，但实际上那样的话，大一即使侥幸进入香港的大学，都是英文授课，孩子很不适应的，这是给大家提醒。而我们已经是以终为始的，提前三年给孩子把这英语成绩提升上去。当然我们还有这个五年一贯制的班，也是五年结束、六年结束、初一结束来。

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23。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十大场景发布，新两翼梦幻联动，融媒视角见证副中心10年蝶变。通州区西集镇垃圾分类统战品质提升，提前5

年建设成效。北投集团总监陈宏达回忆十年前图纸荒地变成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等地标。张家湾林场厂

0: 仓储等设施，补齐全链条短板。渔家务乡作为首都种业创新高地，将持续支持种业企业攻关高产优质新品种，助力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

0: 老板向记者介绍，经过整月持续涨价，批发端价格实现大幅攀升，为下游零售团购涨价形成直接推力。
1: 我们这批发市场都是一箱箱的批，一箱就是44。

0: 代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王者传奇，玉米黄金美洲豹，共同构建文明的精神图景。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叙事空间，首博重磅大展正在展出，邀您共赏。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

0: 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天正式公开发布。这是首都北京在迈向新时代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都城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2: 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将分年度安排工作任务。2026年度工作任务以印发实施，

0: 讲高质量发展时代强音。
1: 活动现场，河北雄安新区媒体中心发出共赴雄安美好邀约，实现北京新两翼的梦幻联动。同时在通州区委网信办连续五年精心策划打造的绿色之行不止所见网络主题活动基础上，同步启动全球绿色影像创作计划，邀请全球创作者用镜头记录副中心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拓展传播维度，放大国际声量。通州区融媒体中心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IMA 官方 AI 知识库也正式上线，以知识加 AI 提升信息服务效能。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先生特意创作十年筑梦生机勃发书法作品为活动增色。
0: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昨天天津市举行智博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85个优质项目落地天津。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翟静秋的报道。
2: 本次签约，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本市优势资源，在场景与研发

0: 今天上午，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经中国贸促会专家团队审核确认，河北省有十个单位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期间，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于6月22号共同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
1: 据介绍，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三届。第四届链博会定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以链接世界，共创。

0: 将持续保持高压整治力度，紧盯高考全时段，严防违法反弹。市民可以通过举报渠道反映扰民线索，呼吁广大驾驶人主动拆除非法改装装置，杜绝飙车炸街行为，共同守护安静备考环境。
1: 在文旅方面，随着初夏气温稳步攀升，河北石家庄长安公园的睡莲次第绽放，为城市绘就了一幅清雅灵动的夏日画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休闲漫步。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0: 专职负责天津至北京鸡蛋运输的卢师傅告诉记者，跨城运输费用出现大幅上涨。
1: 以前这个一趟2000，你现在可能都得涨到将近3000呗。
0: 从天津运到北京。
1: 对。
0: 上游供货市场的供需格局变化是本轮鸡蛋涨价的核心诱因。河北桃木疙瘩鸡蛋供应商负责人孙二东透露，当前鸡蛋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整体呈现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为价格持续上涨提供了市场基础。
2: 目前产品的销量比去

成熟的戒烟门诊诊疗体系，医护人员会结合每位吸烟者的相关情况，量身定制专属戒烟方案，让戒烟过程更轻松高效。据了解，本次大赛报名条件为年满18周岁，烟龄一年及以上，长期在石家庄居住、工作、生活，且自愿接受全程管理的吸烟市民。报名通道即日起开启，截止时间为6月8日18点，赛事全程为期100天，参赛者

0: 他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老张

台高品质音乐会，80余场艺术活动，3000平方米市集区，5700平方米露营休闲区，让这座滨河的艺术殿堂成为市民可游可憩、可听可玩的。

帐篷，搭建好了这个天幕，休闲的座椅，还会配备各种的这个咖啡车，潮玩的市集，餐饮的市集，大家不妨在这里慢下来，听音乐，逛一逛市集。

0: 非常的亮眼，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是的，其实国家大剧院呢一直是立足于古典艺术和高雅艺术，那么北京艺术中心的开幕呢就是和国家大剧院的本部有了一定的这个差异化，会更加立足于一些年轻观众喜爱的跨界，就是从古典稍微迈出来一步，更加流

0: 曲目当中，但是在明天您就可以听到这个世界最顶级的这个交响乐团里面的乐手为您演奏这些特别经典、特别耳熟能详的、很轻快的这些旋律。
1: 嗯，孙老师，咱们介绍了明天的这个演出阵容，后面能不能稍微给我们剧透一下？好像还有吴碧霞老师他们，
0: 是的，
1: 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后面的。
0: 好呀，好呀，嗯、好呀，在本周六，5月30号的晚上呢，将会是由东方夜莺吴碧霞老师和自得琴社共同带来一场跨界的这个音乐会。因为自得琴社呢，它其实是很受

0: 点。
1: 对，那么今年二月份呢，我们的北京艺术中心是迎来了第100万观众。那么从2023年12月份的开幕一直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北艺的这个演出和活动场次，包括我们观众人次的增长，可以说非常的快。那么也想问一下孙老师，您在这个运营的一线，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在一线呢，其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

0: 今年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音乐节的这个演出期间正好涵盖了我们六一儿童节。那么其实很多家长就会关心说，我带孩子来到这里，像除了刚刚孙老师说的，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巡游，那孩子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活动里面还能体验到什么其他的一些内容吗？
1: 我特别推荐参加的就是这个打击乐工作坊，还有小丑巡游以及绘画工作坊，这几个呢都是

那么这个夏天，大家可以不妨带上家人去绿心露天剧场听一场森林里的音乐会，在草坪上搭一顶帐篷，在星空下等一首老歌。那么今天月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月河之上节目的回放。

0: 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一部部热播剧的北京印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5月12号，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点亮，我们是好朋友呀影视设置服务平台同步上线。北京大视厅拍摄服务机制构建起覆盖审查、拍摄、联动全流程的一体化服务体系，找景难变为一键达，协调繁化作一网通，落地难升为一站成。1200

0: 报方面也在不断的发力。那么北京大视厅影视设置服务机制呢，是从2024年启动的。这项工作是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北京市广电局和北京市电影局来协同发力，共同运行这样一个机制。那么在运行的两年来呢，其实在全市已经协助拍摄了50余部的这个优秀的影视作品，让影视作品其实成为了我们城市宣传的一个非常崭新的名片。影视作品的 IP 和影响力带动了我们在北京的许多个场景，像之前这个冬去春来，
1: 对，
0: 在

0: 是想到了鼓楼脚下的冬去春来的小旅馆。
1: 对，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冬去春来这个小旅馆啊，我们当时为什么作为这个大本，就是以冬去春来这个小旅馆作为大本营呢？就是五湖四海的人。

邀请设备把北影节的开幕式、闭幕式还有红毯直播播送到全北京27个大屏幕。OK， 我到了附近的一个点位啊，你们看这个巨大的屏幕，开幕式已经开始了。更好，听到了没？哎。

0: 这种大力的这种支持，
1: 嗯、对，
0: 那么其实这样一项工作，它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涉及到千头万绪，
1: 嗯、
0: 我们不仅仅铆定说把这个取景地给剧组更好的推荐好，同时呢，这相关的一些协调问题要解决好，同时也我们也上下。

穿越丛林与高山，探寻古代美洲文明密码，玛雅星空下的神秘信仰，安第斯黄金中的王者传奇，玉米黄金美洲豹，共同构建文明的精神图景。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全馆沉浸式叙事空间，首博重磅大展正在展出，邀您共赏。

0: 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

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点。

产啊、教育啊、文化学术都是极具价值的。这是张云济年补长编，正念门是特别重不投的一个大树哈。这是这两本书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大不投。那第三本书呢是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这也是两本书。因为

延伸一下，就是一般讲的话，我们说雅典，古雅典，雅典时代有四个著名的学派，每个学派有一个花园。这里面是什么？就给大家讲讲，很好玩。就柏拉图，比如说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派、伊壁鸠鲁花园，还有芝诺学派，四大学派。这里面我们知道，这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这相对而言，可能伊壁鸠鲁大家熟悉的，关注或者不太熟悉，少关注少不太熟悉。伊壁鸠鲁是干嘛呢？他这个伊壁鸠鲁的学派最重要的，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说，提倡说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哎，就是肉体和灵魂的一个安宁，这是他追求的。哎，这同时追求，所以他追求一种叫宁静，可以概括什么呢？概括叫快乐主义。当然快乐主义和我们说的一个。

生活还是这个虽然不远，但是也还不近，就是。第五本书是为什么要孩子，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欧弗洛尔，这是我们一个很受欢迎、很受大家欢迎的商务印书馆的一个交界异丛中的一本新书，为什么孩子，这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

0: 从经济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发展。比如我这代人，你像父辈从农村进城了，像我父亲是厨师，我考上大学，我的技能呢全部是跟老师和同事学的，
1: 对，
0: 我并没有向父亲学习

0: 啊，你我其实说我很喜欢，唯读书可以忘记打牌
1: 啊，
0: 唯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啊，这两件事是我很大的乐趣。我第三个乐趣就是喜欢旅游，
1: 嗯
0: 啊，因为我是学历史的，目标是走遍世界的几大文明古迹，
1: 嗯，
0: 所以说这三大爱好让我一生都有

0: 现在到享受阶段了，你还这也想不开，那也想不开，这事儿那事儿的，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1: 没错，
0: 是不是啊？其实我们每个阶段呢，都有每个阶段的精彩，也有每个阶段的无奈。
1: 对，
0: 我们现在说老了有很多无奈，年轻的时候你就未必没有无奈吗？
1: 都有啊，不同阶段有
0: 不同
1: 阶
0: 段
1: 的烦。
0: 你学习的时候也很苦啊，工作的时候也有很多挫折啊，也有很多问题啊。嗯、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学会享受这个阶段的精彩，
1: 嗯，
0: 来忍受这个阶段的无奈。
1: 其实这个可以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老年人呢，尤其要想清楚，
1: 对，
0: 因为你想不清楚来不及了，
1: 时间对呀、啊、就像您说的去哪儿了，就在这个感叹当中就过去了、
0: 哎、没错，在你感叹中，在你这个焦虑中、嗯、抱怨中也失去了，在你很快乐中还也过去了，我们为什么不快乐的活着呢？
1: 没错，
0: 是不是啊？第二个呢问题呢，我总结的是老年是什么样的人生。
1: 嗯，
0: 我认为呢，老年阶段呢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 是的，
0: 不是前一个年龄段的重复、
1: 嗯、
0: 它是个全新的开始。
1: 对，
0: 这个阶段呢有智慧积累，有财富积累，有钱有闲有时间、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时间，
1: 真的是、
0: 啊、最好的人生。

0: 把旅游做好，一方面呢自己把旅游玩好，另一方面也希望呢带老年朋友一起去玩，跟大家推荐最好的线路啊，跟推荐最实惠的价格呀、我四月份上了一趟游轮去的东南亚，
1: 就是一种新的体验，
0: 新的体验，游轮非常舒服，因为它非常平稳又不累，然后船上生物那活动也特别丰富，
1: 对，
0: 在海上漂的感觉啊，真是觉得看出地球是圆的，因为你看四周是就是一个圆形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说感觉非常好，我也劝这个听友们呐、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

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的朋友，你们进来吧。进来的话就会很多好处，比如说呢，就是不会胖。好，欢迎已经进场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要点点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哈，白开水啊，6081啊，5609啊，境界呀，5434啊，非常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想必每一个朋友在好些时段你会经过这些阶段，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呢？哎呦，有好长一段时间，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觉得也能过，但是过得没有那么多活力和热情，就是好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一样。那个灰色不是说很特别灰色，就是说就这么着吧，寡淡。
1: 寡的就是淡淡的，你就说愁吧，就有一点那种意境，就好像天空当中它不是完全黑下来的那样的一种乌云压顶，但是也不是艳阳高照，也不是蓝天白云，它有一层薄雾，

0: 大家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十字里。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就像我们小时候点那那个元宝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的朋友在抖音说，这个林老师的声音小一点啊，我现在已经离这个林老师大概有一个1.5米的距离。
1: 嗯，
0: 我要不我把这个手机再往前调一调啊，大家不要着急，我放一个片花，我帮大家解决。大家还是想听大家林老师的声音，因为不能通过广播，要通过抖音看我们节目的话，稍等，我放一个片花帮大家解决哦。
1: 明白。
0: 孩子们，我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

0: 我们可能对于这种灰色的状态，我们首要的部分是看见它，然后我们并不需要去回避它，我们可能会去问问自己，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1: 是的，正在广播端的朋友大家好，正在抖音端的朋友大家好，刚刚珊珊送给我们的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珊珊，也谢谢大家。

0: 个心情的经历作为一个背景的。
1: 是的，
0: 嗯，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生活到四十几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我们给自己点个赞吧。我们每天面对的事情都很多，工作上的、身体上。

0: 刚刚初入职场的小白，每天要报表，填那个自己的这个履历，然后去面试，面对考官的问题，对不对？什么金木水火土，谁的腿最长？这种问题一旦答不上来，都紧张。其实你平静时候可能能拿出来，然后你就像您说，两天一个大的项目，你去策划，你策展，你去看场地，你买东西布置，然后彩排。我是参加过很多比赛的这个体验者，
1: 嗯，
0: 就是你虽然短短两天，短短三天，五天，瘦七斤，
1: 嗯，
0: 就非常快的就瘦掉，就这个人整个就特别亢奋，
1: 高度集中，高度的压力，
0: 对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的像这个，比如说艺人朋友，他就容易有一些灰色地带出现，
1: 嗯，
0: 就是他长期在聚光灯下，
1: 嗯，
0: 像一万人演唱会。那么多人喜欢他，那么多人跟他一起合唱，那么多人喜欢他的电影创作，忽然之间这个档期过去了，这个演唱会结束了，他光把这个大幕
1: 那个灯光哎一按，然后那个大幕一拉上的时候，那种感觉哈，那个心就、哎、嗯，
0: 对，所以调节能力最最重要的，如何获得调节能力，
1: 嗯，
0: 怎么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灰色，不那么被唤起，
1: 嗯嗯，
0: 但是你还有非常多的收获，这是、
1: 嗯。

0: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下山之后还遇到了烧烤馆农家乐更难，更难的是这个人正在减肥，这个人正在修这个修身，你还闻到了烤鱼的味道，烤串的香味，然后啤酒花生毛豆在那。

对对对对，比如说给自己一个放空的状态，做一些，对，是吧？做一些自己平常可能很久以前都不怎么做，但是呢，以前给自己带来很多欢乐的事情，比如说像刚才您唱了一首歌哈，对，卡拉 OK 是吧哈，或者呢。

0: 烦，就是从认知的角度在说，就是我们走，就是不走一条寻常路。
1: 好，
0: 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
1: 大家记住哈，
0: 回家的时候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1: 对，不要逆行啊，不要闯红灯了就行了。
0: 对，
1: 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第一。哦，
0: 工作的时候给自己就是要一点挑战。
1: 哦，
0: 啊，就主动要一点挑战。
1: 嗯，
0: 像这样的一些。

0: 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千篇一律的状态，那可能您就需要在这中间加一些东西，加一些，对吧，
1: 对，
0: 加一些调剂，
1: 对，其实就是变着法儿的让自己还挺开心。

0: 有点稍微有点郁闷，然后我就铺开报纸，然后就把那个端过来，然后就把
1: 坐，
0: 对，就开始，对，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两年之后我会在那一个下午去做那件事情，但是随着这件事情一点一点的被做完，然后我的整个心情就发生变化了，对，所以就是从做当中去让那个转变发生，
1: 你参与了，
0: 哎。

0: 也许时候未到，没有让你察觉到那么多爱，但是他会一直关注着你。
1: 嗯，
0: 这段话送给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对，
0: 父母的健康是问题，
1: 嗯，
0: 孩子教育是问题，自己的身心是问题，大环境是问题，这些都是问题。但是你静下心来对自己说，我没问题就好了。
1: 嗯，越是在这种灰色的时候，好像越需要去锚定住自己。嗯，
0: 当然我特别感谢林老师让我说这些话，因为没有你我说不出来。
1: 嗯，
0: 那谢谢你林老师。
1: 哦，
0: 真诚的感谢。
1: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吧，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氛围，我们才可以把这种

0: 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

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只是我的母亲告诉我，有一次姨祖母与她聊天时无意中提及，说在家做女孩时小名叫做随风。我总觉得这个名字太怪，不像人名儿。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着坐在一边的丽英与青青，感到顺权的离去，对他们是早了

还没落魄到买不起骨灰盒的地步。我说，不可，此罐由祖父棺中掘出，那桩残羹剩饭没了。

0: 炕上坐着，见我手上的罐子，高兴地说：“
1: 哦，你把它拿来了。”
0: 说着接过去，细细地抹拭。我想说骨灰的事儿，却终张不开口。顺权说：“
1: 这个罐儿啊，

金兵南侵，高宗仓皇南逃，所遗甚多，绿菊铁足龙凤冠，在所难免。由此落金人之手，

何苦啊？再说，今日之事，躲避岂能奏效？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依着咱们的心，当然盼着铁打江山，一辈辈传下去。

父刘家百余年看坟的辛苦。可是刘家儿子以后再没来看过他，这使他很难过。顺权接着说，太阳宫的坟地虽形势俱佳，终归离城太近，祖宗不得安宁。况且风水气脉不是长久不变的，天道盛衰也非人力能定。后来所葬的黄花山地广人稀，远离闹市，

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

0: 无休止的写作，我在造屋，无休止的造屋。当我对此劳作细究，进行无穷追问时，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造屋的情节，区别也就是造屋的方式不一样罢了。我是在用文字造屋，造屋情节与生俱来，而此情节又来自于人类最古老的欲望。
1: 记得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忙忙碌碌，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杂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个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书柜等家饰。

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他，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穹顶上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

0: 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1: 好了，著名作家曹文轩在国家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文学另一种造物》，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曹文轩借造物这个比喻，讲述自己最初的创作起源和创作对自己的精神意义。造物既是童年的游戏，又代表了创作自己精神世界的持续努力。从童年到成年，到现在的接近于老年，回溯人生之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经历对曹文轩的重大影响，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造物。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演讲的下半部分。
0: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根据京剧剧本《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

0: 修书一封，取出300两文银，一并送给信阳州道台童年兄弟顾独。
1: 田伦

0: 便让三人下堂淘宝。田氏走到杨素贞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
1: 你今天打官司，明天打官司，这回可打到太太手心儿里来了。
2: 说毕，挺胸昂首而去。宋世杰与杨素贞大吃一惊。顾独又命杨素贞上堂，声色俱厉。

0: 蜜札求情何罪？
1: 田伦答道：
0: 论律当斩。
1: 毛鹏又转问顾独：
0: 顾年兄，有一家长官贪赃枉法，密案准情，该论何罪？

0: 达求情，天理难容。
1: 说完，命刀斧手将二人官服脱下，捆绑入狱，听候圣旨发落。面色苍白的田伦顾独

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的李波医生。《黄帝内经》指出，脾主长夏，脾胃论有云，脾胃内

一样，一旦出了问题，整个的身体都会受到影响。在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就说到，脾者土也，至中央，常以四时常养。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脾胃就像这个大地一样，一年四季都要去好好保护它，但是夏天是尤其要重点去保护的保养的。在我们的《脾胃论》里面就说的更直接一点呢，脾胃内伤，百病由生。所以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受伤了，那什么病都可能会找上门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但是为什么这个

0: 他这个湿气是越来越重呢？所以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说到，湿气通于脾，夏天这个雨水多，湿气大，湿邪是最容易困扰我们的脾胃的，就像我们的衣服湿了会变重一样。
1: 嗯，
0: 那这个脾胃被湿气困住，他就不想吃饭，就没有什么胃口，肚子会比较胀。

0: 内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前期节目讲到了，这个阳气都浮散在外面了，
1: 表面，
0: 对，这个表面来了，嗯，所以的话，所以在夏天阳气都在体表，但是它的内脏体里面它反而是偏虚寒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喝这种冰水啊，吃冷饮啊，它就往这个发动机里面浇冰水，那它肯定就工作就会出问题了，
1: 护卫不住了。
0: 对，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食欲，它会受到影响的。一个是吃凉的湿气重啊，它的脾胃功能受影响，我们的脾这个食欲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会变差一点点。在饮食政要里面就指出了，夏月脾胃虚弱，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消化功能本来就会减弱，如果再乱吃东西，这个脾胃就更加吃不消。所以其实，但是我们其实又不可避免的到了夏天就喜欢，你看，吃点烧烤呀，喝点冰啤酒呀，
1: 就习惯乱吃，
0: 就肯定吃的都比较杂一点点了。
1: 你看，本身到了夏季的时候，咱们的脾胃哈，它就弱，它的这个弱表现在它就没有劲儿，好像去工作一样。其实在很多人的身上会感觉，就是以前有一词儿叫苦夏嘛。

0: 脾胃，咱们在饮食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经典方剂啊，或者哪些讲究？
1: 选到了这个夏天，它的脾胃功能因为很虚弱，所以的话我们吃凉的呀，包括吃饮食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一点点，就是冷饮要相对的，就是适当的吃一点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你看夏天我们有时候吃点冰棍呀、喝点冰啤酒啊，都无可厚非，就是问题不大，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个量，就不要太过了。有些人你看我们一天天气一热吃好几个冰棍，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对，所以到了夏天肯定是要特别注重去养护我们的脾胃。那养护脾胃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哈，从我们的饮食上面的话，一个是除了少吃凉的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我们看夏天在我们老家可能就夏天会喜欢喝粥。因为喝粥其实也是很养脾胃的，不管是小米粥啊，还是我们之前说的绿豆粥也可以，但绿豆粥可能就是如果是特别热的时候，稍微的喝一点，对，但是不能太多。另外其实我们就可以喝点这种白米粥或者小米粥，这样的话它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现在

0: 稍微偏凉一点点。对，你看在南方可能会吃的更多一点这种白米饭，
1: 嗯
0: 嗯，你像咱们北方可能会吃面食，小麦其实会偏稍微偏温一点点。
1: 哦，
0: 对，但是这种因为北方它可能就是偏寒一点点嘛，嗯，南方它就偏湿偏热。
1: 热，
0: 对，所以的话它就这个大米它在南方会更受欢迎，它就会你看我们的脾胃就吃了一点它就更觉得更舒服。
1: 哦，
0: 因为它偏凉，有一个这种把我们的这种湿热祛湿利湿和清热的作用在里面呢。
1: 嗯，所以其实咱们经常吃到的五谷杂粮它往往也是有这种偏性的。

你看它就是一个特别苦的吧，我们说这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但这黄连它其实也是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特别好的药。嗯，所以你看我们的治疗失眠的，我们很多失眠都是因为心火比较旺，你看他脑袋里面特别的事情特别多特别杂，老想胡思乱想，其实用中医来说就是

0: 现在我们都能补充电解质啊，补电解质水啊这些，但是以前古代就没有这种意识，他就觉得可能就是伤了我们的心脏呢。
1: 夏天吃点苦，真的是胜似进补也能。

0: 它也很受欢迎，可以替换我们的这些主食。
1: 哦，
0: 对，尤其像我们以后讲的要减肥的，哎，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
1: 好的选择呀。
0: 对，一些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另外的话，像红枣，我们喜欢吃甜甜的，如果血糖又不

0: 这种水果基本上大部分是偏凉的，
1: 嗯，
0: 对，只有一部分，比如说像我们的柠檬呢，哎，它可能是偏温一点点，所以我们柠檬反而你看柠檬水有时候也是很受欢迎，为什么在一些冷饮里面加点柠檬？
1: 哦，
0: 你看也很有道理吧？
1: 它其实是偏温的，
0: 对，柠檬是偏温一点点的，
1: 哦，
0: 所以你看。一个是增加口感，而且呢它可以把这种寒性给它
1: 稍微的降一
0: 降，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这种一定要不要太清淡了，有时候我们说夏天啊要一定要吃稍微的清淡一点，他有些老人我们现在养生堂今天这个讲这个明天那个专家是那么
1: 讲，
0: 对，所以大家可能啊反正大家就记住要吃清淡，但是可能有些老人他就尤其有三高的他就可能真的就是

0: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

0: 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

周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五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

0: 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买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

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

动员部署会昨天召开。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防汛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

施短板，科学安排水库调度，加强水电气热等生命线日常维护，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全面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完善先转移后安置稳管控的全链条机制，扎实开展各级演练，开展常态化宣传培训，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时回应。

指挥部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区压实属地责任，街道乡镇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措施，进一步织密基层防汛网络，坚持央地协同、军地协同、社会协同。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防汛工作作为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

0: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十五五”规划，描绘首都“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回答记者朋友关心的问题。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将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

0: 实施意见提出，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高水平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另外，本市还将持续开展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改建。
1: 新闻广播记者金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继续召开，审议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报告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参加。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民宗桥外委的意见和建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食品安全法和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防洪法

0: 城市中审批时限最短，材料最少，依托重大展会平台，打通会展、消费、产业、投资转化链条，带动周边住宿、餐饮、交通、旅游消费快速攀升。
1: 朴学东坦承，当前本市会展业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0: 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化不足，分层分类的服务保障安排有待进一步强化，行政服务效率有待提升，会展加生态系统营商便利化程度还需进一步优化，跨部门数据共享、实时数据分析等数字化赋能应用不够，尚未形成数据资产，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有待提高。
1: 对于本市会展业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宝杰在报告中建议，
2: 充分用好首都资源禀赋，打造更多差异化、特色化会展品牌，精简规范审批监管，精准破解企业物流运输、用工办证等痛点堵点，做实高层级配套活动，引导承办单位做好会后跟进服务，完善场馆外语服务、跨境金融、涉外法律等配套供给，优化境外客商签证、通关、商旅等便利化举措，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健全商务文旅场馆商户联动机制，贯通展馆商圈、街区景区及夜间经济场景，完善场馆周边路网、停车设施及公共交通接驳，构建15分钟会展生活服务圈。
3: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4: 新闻广播消息。

和雷电。那如果说有持续高温的话，我们也会发布高温的预警信号。暴雨、大风和雷电，是有四个级别，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冰雹的话是有黄色、橙色和红色这三个级别。我来用暴雨做一个比方，那暴雨的蓝色预警。

0: 是5.5公里。周末的时候啊，我就在这儿跑步，我老公骑车，然后我们家孩子呢在这儿玩轮滑，走一圈呀就是24节气。这儿真是咱们这个副中心的天然氧吧。
1: 北京北投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国提供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绿心森林公园除了大尺度的绿化外，还实现

0: 将近3000呗。
1: 从天津运到北京。
0: 对。
1: 上游供货市场的供需格局变化是本轮鸡蛋涨价的核心诱因。河北桃木疙瘩鸡蛋供应商负责人孙二东透露，
2: 目前产品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倍多。随着端午节等假期的到来，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
1: 针对本轮鸡蛋价格持续上涨的行情，新发地市场新闻发言人童伟分析指出，本轮涨价行情难以长期持续，
3: 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供应端里边的蛋鸡的结构性发生了变化。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聚焦北京中轴线建筑的数字玄机，特邀北京市研究专家谭烈飞、勾超结合新书《中轴密码》，解读钟鼓楼台阶、故宫比例、天坛规制等暗藏的数字密码与文化深意，探寻千年文脉的当代传承。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世界无烟日特别策划，邀请通州区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陆河医院专家解读烟草危害与控烟法规，分享戒烟资源，助力副中心无烟健康城市建设。12:00是老年之友，关注老年就医痛点。

0: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3: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1: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气温升高，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55到10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卫健、教育等等，各个部门来协同的来发力哈，去保障好我们视听剧组在北京拍摄的一些需要。同时呢，第三个层面联动就是一剧一策的联动，重点保障层面啊。那么在这种市区联动、全域协同、全链服务的这种格局下。

0: 累计服务剧组超300个。随着北京大视厅拍摄服务机制持续升级，副中心正加速从取景地迈向视听产业承接地。
1: 近日，专精特新企业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考察交流活动举办，多方聚力深化政企合作，助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杨静磊、李增辉、王超的报道。
2: 活动共汇聚30家专精特新企业代表参与研讨交流，以实地考察、政策宣讲、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示副中心产业布局与营商环境。企业代表先后参观了运河商务区和三大城市文化地标，直观感受副中心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城市风貌。
3: 中嘉锦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群英说：“
4: 幸运的是，在2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成功迁入咱们这个城市副中心。对，首先从这个发展的这个定位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咱们城市副中心呢，首先是咱们这个国家战略的这个承载地，又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个核心引擎，还是这个叫国家绿色科创的这个高地。通州现在呢，不光是景美，这个而且呢，这个服务呢，这个也相当有温度。”
3: 北京第九净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平说：“
5: 一个是现代化，也有文化气息，两者兼顾啊，非常好。之前了解到这个副中心的整个的这个产业潜力跟政策，其中呢跟这个中医药、中草药跟生物健康也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企业本来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那有没有这种产业落地的这个可能性？”
2: 座谈现场，各部门依次解读人才、产业、金融等扶持政策，详细推介优质资源，为企业答疑解惑，多方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北京景安云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庄子豪说：“
6: 我个人也是第一次到通州，今天白天参观了这个博物馆，参观了图书馆，参观了艺术中心，这个很震撼，布局都非常的现代化，科技感十足，对于

0: 大实地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完成各项创作任务，以高标准高质量的成果在年底交出一份不负信任不负时代的艺术答卷。
1: 据介绍，学员们将围绕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六环高线公园、大运河景区、宋庄艺术区等71个点位开展创作，年底将举办成果展览，并推动优秀作品落地公共空间。艺术点亮城市，文化引领未来，一场城市与艺术

0: 容展示群众体育风采，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全民健身特色项目展演专区。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

0: 间养了哪些宠物。根据狗猫鼠文中的描述，用新型粘土制作一只鲁迅儿时饲养过的小鼹鼠。5月31号，古陶文明博物馆将举办亲子陶艺公益活动。6月1号，国家动物博物馆正常开馆，邀请观众开启一场奇妙的动物世界之旅。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免费入馆，14周岁以下儿童需在成年人陪同下入馆，陪同家长均可享受半价优惠。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览精选展品240多件套，其中包括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蒲松龄画像以及半部蒲松龄手定清稿本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在康熙18年，也就是1679年首次结集成书，历时40多年完稿，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展览通过灵生万物、情通万类、笔述万思、思接万方4个单元，呈现聊斋故事、作者生平、衍生创作与研究成果等不同侧面，以神秘幽深的竹林意境引领观众徜徉于幻真交织的文学天地。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正式公开发布，这是本市在迈向新时代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对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内首都城市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实施意见由10部分、30条内容构成，形成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将分年度安排工作任务。提出到2030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实施意见提出，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高水平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打造通州大运河宜人滨水空间，建设2园1河水岸客厅，推动南中轴地区转型升级等。日前，本市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上线试运营，面向市区乡镇村4级用户提供扁平化山洪监测预警预报服务，全面提升基层洪涝风险研判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立足跨区域联动响应、跨部门信息共享、完善人员避险转移预案等核心任务，聚焦山洪沟道、中小河道、水库等防汛薄弱环节，建立了覆盖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河道及80座水库的一张图，贯通市区镇村4级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实现预警到村、责任到人、转移有据。目前，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已开通京通 APP、 京办小程序、 PC 端多渠道入口，各级用户可根据发布的安装登录指南随时登录，开展业务操作和场景试用。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

0: 北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